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小爱同学，
9: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8: 小度，小度
10: 在呢。
8: Hey Siri，
10: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8: 儿子啊，儿子啊，
1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8: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5: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千古印度，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一张报纸连起千万颗爱国心，一支笔撑起民族的精气神。他是大众的报人，他用文字当剑划破黑暗，用真心当灯照亮前路。请听广播连续剧《邹韬奋》，为您讲述一个用生命写大众、用忠诚铸信仰的故事。

0: 张先生，你也来了。
1: 是啊，周恩来同志太忙了，委托我来主持邹韬奋先生的追悼会。
0: 唉，邹先生孜孜不倦地追求进步事业，居然如此英年早逝，真是天妒英才啊。
1: 是这样的，即使先生罹患耳癌，时日无多之际，还在病榻之间大声疾呼，发表了对国事的呼吁一文，感人至深呐。
0: 是周恩来同志居然请您亲自主持先生的追悼会，党中央这么重视，我听说邓颖超同志他们也会过来。
1: 没错，他们啊都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朱老总和陈老总也都来过，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对邹韬奋先生的尊重。哎，时间不早了，我要先去主持了，先失陪了啊。
0: 行，您先忙。
1: 同志们，今日我们怀着无比悲痛的心情齐聚在此，共同缅怀中国进步事业的民主卫士邹韬奋先生。邹韬奋先生20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治、为文化事业奋斗不息，虽坐监流亡，却绝不屈于强暴，绝不改变主张，直至最后一息，由英英以祖国人民为念，其精神将常在人间，其著作将永垂不朽。先生遗嘱要求追认入党，骨灰移葬延安，我们仅以严肃而沉痛的心情接受先生临终的请求，并引此为吾党的光荣。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2: 1944年7月24号，著名民主斗士、三联书店创始人邹韬奋先生因耳癌在上海医院病逝，终年48岁。弥留之际，先生口述遗嘱，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党中央欣然接受。周恩来同志评价道：“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说：“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同志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心的地方。朱德同志更是殷切赞叹先生为爱国志士、民主先锋。党中央向文教界提议奉先生为出版事业模范，并将延安华北书店改名为延安韬奋书店。风雨萧萧，鸡鸣啾啾，先生的离世是中国民主进步事业的一大损失，整个华夏大地都在悲痛。先生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他在弥留之际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他的逝世为何如此轰动？接下来就让我们探访邹韬奋先生奋斗爱国的一生。1895年的清廷风雨飘摇，此时已是洋务运动末期，刚刚结束的甲午海战彻底打破了人们对清朝的最后幻想。李鸿章也痛苦地承认，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老虎的惨淡事实。 清朝宛如一只垂暮的巨龙，不甘地嘶吼着它最后的悲鸣。整个华夏大地已是残阳如血，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代里，邹韬奋先生出生了。
3: 夫人怎么样了？
4: 哎呀，果真你别慌，他郎中都说了是顺产，应该不会有事儿的。
3: 哎呀，我担心呢，父亲。哎呀，
4: 担心有什么用啊？给我拿炷香来。皇天厚土，祖宗英灵，晚辈疏于清白为官，正直为人。今日儿媳生产，万万保佑，万万保佑，令母子平安，平安平安。
3: 哎，生了生了！父亲，你看是个男孩啊！
4: 哎，男孩啊！哎，很好很好！哎，母子平安，我邹氏一门后继有人呐！
3: 哎，父亲，您给这孩子取个好名字吧。
4: 现在是乱世啊，希望这孩子能受祖恩恩润，就叫他恩润吧。
2: 1985年11月5号，邹韬奋，原名邹恩润，出生于福建省永安市下渡村，幼时家世显赫，祖父邹淑宇为延平知府，母亲系出浙江海宁扎氏，在这样一个书生朗朗的家族中，邹韬奋出生了。
4: 国珍呐，
3: 哎，父亲，
4: 我要致仕了。
3: 啊，
4: 这有什么好惊讶的？白乐天说过，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我都这么大年纪了，不早早告老还乡，难道霸占着官职挤兑后来人吗？
3: 啊，是吗？
4: 哎呀，你看看你，年纪一把，功名未成。哎，这样吧，我一个门生在福州，等我告老还乡之后啊，你去福州做候补官吧。
3: 这候补官
4: 怎么了？
3: 候补官俸禄很少的呀，如今恩润都4岁了，一个候补官我怕养不活咱们这一家人呢。
4: 哎呀，这结局是肯定的，你去做候补官肯定不如我做知府的时候日子过得逍遥啊。但这也没办法呀，你这么大年纪，功名基本是无望了，好好培养下恩润，争取啊让他早日光耀门楣。
3: 是父亲。恩润，我们要搬家了。
2: 1899年，邹韬奋祖父邹淑宇年老告退，父邹国珍携家眷迁居福州。
3: 恩润，我来背书了。
5: 哦，来了，父亲。
3: 整天在街上跑，跟个野孩子似的。你可是要考取功名，光耀门楣的。
6: 可是父亲，我听说咱们打败仗了，老佛爷都跑了，李中堂又和西方签订不好的文书了。
3: 混账！老佛爷和中堂大人的事情，也是你我能议论的吗？这只是一时的退却，他们自然另有良策。你只需要熟读四书五经，考取功名，以后给中堂大人效力就是了。
6: 可是父亲，四书五经好枯燥啊，街上卖的申报多有意思啊。
3: 嘿，还敢顶嘴了你，拿戒尺来。哼，整天在街上瞎跑，该看的不看。罚你把大学抄写10遍，写不完不许吃饭。
6: 是父亲。
2: 氏一共三男三女，邹韬奋居长，功名未遂的父亲把全副的心思都放在培养子女读书上。在这样的环境下，邹韬奋6岁启蒙读书，接受父亲的私塾教育，为他坚实的文学功底打下了基础。
5: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3: 文润呐，哎，父亲，你的古文已经背得很好了，算术学得怎么样啊？
6: 学得很好啊，昨天你给我出的题我都做完了。
3: 嗯，很好很好。毕竟科举制啊，已经在4年前废除了。四书五经固然是经典，但咱们还得跟上时代的步伐。以后少背点文章，多看看算术、物理。
6: 知道了，父亲。不过我对算术、物理之类的实在是不感兴趣啊，感觉还是读书好点儿。
3: 哎，不能这么想。你说你读书好，你有张謇、张翰林读书好吗？人家张翰林是堂堂的状元，都有敢于时事，创立大生沙场来实业救国。我和你说过多少回了，读书人要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觉悟。现在时局艰难，光死读书是没法振兴国家的，要学实业，实业救国。
6: 知道了，我的父亲。实业的功课我学得不错呢，那天还不是听你的去报考福州工业学校吗？不过父亲，你以前不是一直说要我读圣贤书考取功名光耀门楣的吗？怎么这么快就改口了？
3: 嘿，哎，又取笑你父亲。现在不是时代变了吗？成平年代自然要考功名兴祖业，但现在这个时局，哎。
7: 邹老爷，邹老爷在吗？
3: 哎，
7: 有您的信。
3: 啊，拿进来。
1: 哎，恩润呢？
8: 怎么了，父亲？
3: 前几天让你去考的福州工业学校来信了，你被录取了。
6: 啊，真的吗？我看看，我看看。
3: 哎呀，还是我们家恩润出息，对算术不感兴趣都能顺利考上。
6: 嘿嘿，今晚我要吃红烧肉。
3: 哎，没问题。恩润，你以后学成归来，实业救国，别说红烧肉，为父就是死也无憾于九泉之下的列祖列宗啊。
2: 1909年，14岁的邹韬奋受父亲实业救国思想影响，顺利考取福州工业学校。2年后又转入上海的学校接受现代教育，从小学、中学一直读到南洋公学机电科2年级。这里的南洋公学就是后来鼎鼎有名的上海交通大学。
9: 哎，邹润，你的信。
6: 哦，谢谢啊，杨华同学。
9: 哎呀，说了多少遍了，叫我阿华就行了。真不愧是官宦人家，同学之间都这么礼貌。
6: 哎呀，你别笑话我了。
9: 怎么了？一封家书怎么看着你眉头紧锁的？
6: 哦，没什么，就是家里人不太同意我的一些想法罢了。哎，对了，杨阿华，你为什么要读书啊？
9: 家里人让读的。
6: 嗯，我也是，本来我从小在私塾学习四书五经准备考功名，结果学到一半废除科举了，然后张翰林放着状元郎不做，去实业救国，父亲就让我学他，用实业振兴祖国。
9: 我就没你们这么崇高的理想了，我就是，父母说啥是啥，机器、机电这些东西都是外国传过来的，现在咱们上课的机器也全是从西洋外国买的。我妈说了，和洋字沾边的东西都会是潮流，说学好了这些东西以后好吃饭。
6: 阿姨，这个是什么理论？凭什么以后洋字当道的？
9: 你和他计较啥？我们家又不像你啊，是书香门第。我们家呀，是这几年卖纱布才富起来的，以前啊，都种地的。
6: 嗯，不过阿姨倒确实挺有眼光的。我听说这些洋机器在英吉利叫做工业革命，很厉害的。哎，厉害是厉害，可惜我有点不感兴趣。
9: 我没听错吧？
8: 堂堂优等生，每门功课全 A 的邹恩润对机器机电不感兴趣。
6: 我确实不感兴趣，只是父亲说现在时局艰难，需要实业救国，所以我才好好学习，要做个工程师的。实际上，我感觉以我的天性，实在不配做个工程师的。
9: 哎，那你想干啥？
6: 我想从事和文字有关的工作，写写文章什么的。
9: 啊，为啥写文章啊？
6: 哎，你看哈，我父亲想要实业救国，是看了《申报》上面关于张謇的报道，一篇好的文章足够引领起一个社会的潮流，这比单纯从事某一个行业更能够利益国家呢。
9: 那结果你家人不太同意吗？
6: 嗯，不太支持，他们坚持认为实业才能救国。
9: 哎，也不能这么说吧。我老家是江浙那边的，我们那边有一个青年和咱差不多大，叫周恩来。哎，这个老哥吧，在我们那边还挺有名的，因为他小时候啊，读私塾的时候，先生问大家为啥读书，他语出惊人，说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6: 哦，很厉害啊，这。
9: 哎，对吧对吧，我也觉得好厉害呢。啊，本来我爸都说了，我别读书了，在这乡下好好当个小财主。但是受他的影响，我也想振兴一下祖国的机械行业。毕竟你说了嘛，凭啥这些机器机电呢都是洋字当道啊。
6: 嗯，对。那他后来呢？
9: 他吧，读完私塾又去天津学校读书，后来好像去了日本，那也不知道回来没。他就一直学着文学，他觉得只有文学和思想的传播才能唤醒大众，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6: 嗯，
9: 所以我觉得令尊说的实业救国固然有点道理，但是呢，没必要拘泥于实业吧，从事一个自己擅长的领域才能更好的报效祖国。
6: 嗯，有道理，我决定了，我要退学。
9: 啊，
6: 我要备考上海圣约翰大学。
2: 距离考试结束还有30分钟。
10: 不枉我认真准备这么长时间，题目还是挺简单的，应该是没有问题了。真奇怪，把钢笔合上笔帽，居然有一种大战后的勇士把宝刀收入刀鞘的感觉。哎，我所热爱的能够启迪人质的文学事业，我来了。
8: 邹恩润，邹恩润。
6: 哎，阿华，你怎么来了？
8: 我来告诉你好消息的，你考上了。
6: 啊，
8: 我就猜到你肯定没去看放榜，你考上了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3年级。
6: 真的假的？
8: 哎呀，早知道啊，我当初就不劝你了。这可好，把你这个优秀的工程师啊给劝得弃笔从文了。哎，你不在了以后我课业不会了问谁去啊。
6: 果然考上了，没事的没事的，你那么聪明，好好学学就会了。
8: 不逗你了，金军得偿所愿，改礼从文，实属可贺。愿君勿忘忧国忧民之初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哎，邹恩润。
6: 哎，阿华，你怎么也在这儿？你也毕业了？
8: 对啊，你转学之后啊，年纪又没变。你毕业了，我也毕业喽。
6: 哦，是哦，那你也是来招聘会上找工作的吗？
8: 对啊，每年毕业季啊，各大企业都会来这里招聘，我自然也来了。不过啊，我来的比你早，我早就找到合适的工作了，现在啊，只是过来帮忙的。
6: 哦，这样啊。
8: 哎，你怎么了？看你无精打采的，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吗？
6: 对啊，我学的文学，本来想做新闻工作的，结果现在新闻界不缺人，又没有多余的岗位啊，愁啊。
8: 那要不你先干点别的。
6: 别的我也不会干啊，百无一用是书生，现在真是感觉出来了。
8: 哎，那是以前，你是文学学士对吧？
6: 对啊。
8: 哎，那你英语应该很好了。
6: 这个是自然，怎么，你知道招聘英语好的人才岗位？
8: 对呀，我学的机械嘛，现在啊给一个纺纱厂设计新机器。那天哎，我听我们经理说，上海厚生纱布交易所里经常有外国人来买纱布，
9: 急需几名英文秘书，要不你先去试试英文秘书，以后有机会再去新闻界。
6: 哎，这主意不错，反正英文也是文学嘛。
2: 1921年，邹韬奋毕业，取得文学学士学位，并作为知识分子加入工商界，同时在教育机关监理写作。
9: 邹安润，邹安润。
6: 哎，阿华，你怎么来了？
9: 你认识黄炎培吗？
6: 见过几面，不是很熟。怎么了？你是大老远跑过来的？
9: 黄炎培呀，是咱南洋工学一位学长，他比咱大不少。你转走之后，他还专门来学校演讲什么的。
6: 哦，这样啊。所以呢？
9: 昨天啊，咱南洋的同学聚会了，他也过来了。
6: 嗯，
9: 还和我说起来，现在啊，中华职业教育社缺个主编。我一听，这正好啊。你不是一直想去新闻界吗？这不，机会来了
6: 啊！可是，
9: 哎呀，没什么可是的，我和他都说好了。他听说啊，你改李从文考进上海圣约翰大学的经历之后，很欣赏你，和我说啊，今天让你过去看看呢。
6: 啊，是吗？哎呀，太谢谢你了，阿华。
9: 没什么了，你这样的饱学之士啊，天天当英文翻译也是太屈才了，正好这样进入新闻界，大展拳脚啊。黄学长，
11: 请进。
9: 嗨，黄学长，这位就是我说的邹恩润，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才子呢。
6: 黄学长您好。
11: 哦，你好你好。你的经历我听阿华说过了，圣约翰大学一般是不招收插班生的，能破例被他们录取真厉害。
6: 哎，您过奖了。
11: 不用拘谨，你以前也是南洋工学的学生对吧？论起来还是我学弟呢。听阿华说你一直想去新闻界对吧？
6: 哎，对，
11: 为什么想来新闻界啊？之前你在南洋好像学的是机电啊。
6: 因为我觉得新闻媒体它是促进我们社会进步的一个方式，我学机电是因为父亲他受到了实业救国思潮的影响。
11: 哦，
6: 而我的父亲他之所以能够接触到实业救国这些进步的思想，都是依赖申报这类的新闻传媒的。
11: 哦，所以你是想通过新闻传媒来传达进步的思想，使得社会进步
6: 啊？使得社会进步不敢说，但我愿意为社会进步尽我的绵薄之力。
11: 很好，果然是个有志青年。是这样，中华职业教育社那儿啊，现在正好缺一个编辑部主任，平常需要负责教育与职业月刊和职业教育丛书的编写。我和他们社长啊正好认识，这样介绍你过去工作，你试一试。
6: 好，谢谢学长。
2: 1922年，经黄炎培介绍，邹韬奋担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正式开始他的新闻工作之旅。他秉承新闻人应该社会实践的思想，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利用职业指导运动这一机会，与同事们一起考察宁波、南京、武汉等地，进行深入的社会实践调查，从知识分子的象牙塔中走出，比较充分地接触到了民生疾苦。
11: 请进。
6: 哎，黄学长您找我。
11: 哈，恩润啊，这次找你来有个大事儿呢。
6: 啊？
11: 你们社的一个报纸《生活周刊》你知道吧？
6: 哦，知道啊，我们中华职业教育社主办，王志深先生主编的，宣传职业教育的吗？
11: 对，就是那个。王志深呢，已经去金融界了。
6: 啊，这个我还真不知道。
11: 哎，也就是最近的事儿了。他这一走啊，生活周刊就没人负责了。我和你们社长商量了一下，准备让你去担任主编。
6: 啊啊，
11: 怎么样，敢不敢？
6: 啊，去接任生活周刊的主编，我会不会太年轻了？您又不是不知道，我从事新闻类到现在才4年呢。
11: 哎，年轻有什么？他王志深倒是年纪大，你看看他办的一个生活周刊，整天就知道宣传什么职业教育，对国家时事一点都不在乎。你们上次去宁波武汉那会儿啊，考察报告我也都看了，就属你的报告最详实，最关注国际民生。现在啊，给你一个更大的舞台，把生活周刊交给你，把它办好，真正的有益于国民。
6: 好，既然您信任我，那我一定竭尽全力。
11: 啊，对， 你马上就要主编生活周刊了，总得起个笔名吧。
6: 哦，笔名啊，哎，我之前取了一个，一直还没有机会用呢。
11: 啊，叫什么？
6: 叫邹韬奋，韬光养晦，发愤图强，用这个笔名督促自己要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人。
2: 1926年10月，邹韬奋接任生活周刊主编，并对该刊进行改革。邹韬奋没有任何党派背景，站在公理和民族大义的立场上，以真诚地为生活的人们服务为宗旨，不受任何党派及团体影响，积极报道国家时事，针砭时弊，独立自主地办理着该刊，并经营成书店。自此，生活周刊浴火重生，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新闻时事报刊。三联书店之首的生活书店也就此诞生。
1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邹韬奋》第一集，出品人陈小娇、赵平喜，总监制罗丽萍、陈祖龙，监制韩薇薇，总策划刘学鹏，编剧导演彭瑶，执行导演周玄静，总制作姜卫超，策划朱小俊，旁白黄坤坤，剧中人邹韬奋由姜卫超演播，青年邹韬奋由杨宇恒演播，黄炎培由李浩然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蔡天和、林浩碧、黄义凯、杨华健、周玄静、邹佳琪、于嘉炫。本剧由永安市广播电视台、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联合录制，永安市融媒体中心、国家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三明学院联合出品。

0: 芥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一张报纸连起千万颗爱国心，一支笔撑起民族的精气神。他是大众的报人，他用文字当剑划破黑暗，用真心当灯照亮前路。请听广播连续剧《邹韬奋》，为您讲述一个用生命写大众、用忠诚铸信仰的故事。
6: 力谋社会改造，社会改，
7: 请进。
8: 主编，我是黄元培先生给您安排的新助理小宋。
7: 哦，小宋啊。
8: 嗯，
7: 有听学长谈到过你啊，专门过来给我当助理取救啊。
8: 没有，以前啊读到过您在教育与职业上的文章，您在上面秉笔直书，针砭时弊，一直啊就特别仰慕您的。
7: 哦，是吗？
8: 嗯，
7: 看来啊你也是关注国事的人，那就好啊。现在啊我在改革生活周刊，让我们一起努力，把它变成一个能够改良社会的精神食粮。
8: 好的。
7: 哎，对了小宋啊，
8: 嗯，
7: 你家是哪里的呀？
8: 哦，我家嘛，我是绍兴那的。
7: 绍兴那边啊？
8: 嗯，
7: 绍兴哪里啊？
8: 绍兴诸暨那的，和杭州离得挺近，一个小村子里。主编，你怎么突然就问起这个？您不是福建人吗？
7: 哦，对啊，我啊出生在福建永安。哎，那你老家那边的信息流通吗？
8: 嗨，一个小村子没什么信息流通可言，大家天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所以大家都不关心国家大事，很缺乏爱国思想呢。
7: 哎，这可不一定啊，不一定是他们没有爱国思想，很有可能啊是他们接触不到相关的信息。你知道在我小的时候我的理想是什么吗？
8: 您的理想？
7: 嗯哼，
8: 嗯，建立民国，民主革命。
7: 错了，我小时候的理想啊是考进士。这最开始知道国父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啊，我们都叫他反贼。
8: 哈哈，怎么会这样啊？
7: 很颠覆对吧？
8: 嗯，
7: 现在的民主斗士啊小时候居然喊大清万岁。其实很简单，信息不流通啊，小的时候基本接触不到什么报刊，唯一见过的就是申报。
8: 嗯，
7: 我父亲还说啊，那是外国鬼子主办的，不让我看。我能接触到的思想就是封建的那套天地君亲师，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自然就把孙先生啊当作反贼了。
8: 哦，这样啊。
7: 对呀，所以啊我才问你，你老家那边的信息流通情况怎么样？毕竟我们想让民众具有独立之精神，需要让他们先接触到独立之精神。一个人都不知道自由民主是什么，那谈何为此拼命啊。
8: 所以您准备扩大生活周刊的规模？
7: 嗯，不只是扩大规模，我想成立一个部门，类似清末的文报分发代理处，就和驿站似的，设立在很多地方。人们想了解最新的时政信息和查看我们的生活周刊，直接到那里去就行了。
8: 哦，就是交流时事的地方。
7: 对，现在社会上各种思想混杂，尤其是前几年军阀政府时期，思想控制极其严格，北京的茶馆里面都莫谈国事，真是荒谬。咱们竟然决定以文救国，就要彻底一点，让每个老百姓都能够接触到、了解到最新的民主进步思想，把深奥的思想体系简单直白地表达出来，用笔墨和报纸为武器传递思想，解放民众， 最终啊，致力于民族解放运动，这才是我们新闻人该有的作为。
8: 哇，这样啊，那您设计的这个部门叫什么名字啊？
7: 嗯，名字嘛，它的主要是流通各种新思想的报刊，就叫它书报代办部吧。
5: 1930年，为便于先进刊物流通和促进新思想的传播，邹韬奋设立书报代办部，专门办理读者服务业务。经过不断发展，演变成在全国拥有近100家分店及办事处的生活书店。书报代办部的设立，极大地促进了各种进步思想的传播，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提供了充分的精神营养。
8: 主编，主编，
7: 怎么了，小宋？大晚上的这么慌里慌张啊？
8: 不好了，主编，日本人进攻东北了！
7: 什么？
8: 日本人进攻东北了？
7: 怎么回事？
8: 他们炸开了一个什么湖旁边的铁路，然后诬陷给中国守军，并且以此为借口攻打东北军，现在正在攻打沈阳。
7: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8: 就是今天，沈阳市政厅副厅长是我族兄，刚刚接到他的加急电报说，一旦他出事，让我照顾他父母。日本人真的动手了。
7: 小宋，你不要慌，你兄长应该只是做好最坏的打算而已，东北不是那么好打的，毕竟那里有张少帅30万的关东军啊。
8: 黄先生。
7: 黄学长。
9: 看来你已经知道了。
7: 黄学长，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日本人他们真的打进来了吗？真是雄心豹子胆，我这就写一篇新闻稿给关东军的将士们助威打气。
9: 助威打气大可不必。
7: 什么？
9: 接到上级主管部门指示，日寇犯境事件情况复杂，讯息不畅，具体情节蒋委员长是官方发布为准，在此之前各报刊机构不得妄加评论。
8: 什么？
7: 怎么能这样？黄学长，这是怎么回事？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
9: 我能知道什么呀？我又不做官。
7: 您一定知道什么。您之前虽然拒绝了民国教育总长的官职，但您毕竟是同盟会的成员，您一定知道些什么。黄学长，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9: 是混蛋蒋介石。蒋介石简直就混蛋，和北洋政府那些军阀没什么区别。陈家的情报部门早就已经探到那些日本人的计划了，他竟然说什么现在中国国内政治力量不统一，不能和日本人开战。
7: 什么？
9: 还有你心心念念的东北军，蒋介石早就已经发出了不抵抗的命令。这张学良也真没让我失望啊，30万的东北军啊，现在已经全快撤完了，现在的沈阳啊都该被日本鬼子给占了。
10: 润，你激动什么？
7: 怎么会这样？
10: 注意身体啊。
7: 怎么会这样？平常他蒋中正使用手段也就罢了，现在日本人打进来了，
9: 这鬼知道那蒋介石怎么想的，简直气死我了。
8: 真的吗，黄先生？东北军撤走了，那东北怎么办呀？会不会是黄先生您情报不准确，其实政府有别的安排呢？
9: 我倒也想啊，这可惜他就是没有啊。这消息是宋子文亲自告诉我的，同盟会其他朋友也跟我证实了。是早知道是蒋介石这么个窝囊废，当年啊我直接去保定读军校好了。
7: 不行，
9: 哎呀，
7: 蒋介石这样是不行的，我要揭露他。
5: 1931年9月18号，918事变爆发，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实施不抵抗政策，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强烈谴责。面对新闻管制，邹韬奋顶住压力，对918事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报道。同时，为了支持东北民间的抗日军队，邹韬奋积极利用生活周刊在读者中的影响力，发起了多次
1: 捐款活动。
7: 小宋啊，
8: 哎，
7: 上次读者募捐的衣服给东北那边的抗日将士们送过去了吧？
8: 送过去了，一切顺利。
7: 嗯，那就好啊。这蒋介石不在乎东北了，但我们在乎啊。泱泱华夏的国土是不能轻易送人的。
8: 主编，最近上海可不太平啊，好多日本人的军队在这边集结。
7: 是啊，那天黄学长还和我说，日寇啊，多半还要在上海和我们打一仗。
8: 为什么呀？他们东北都还没完全占领，哪来的精力在上海和咱们打仗啊？
7: 转移国联的视线啊。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一个原因就是，他想通过国际联盟来给日本施加压力，利用国联干涉让日本归还东北。国联最近也确实对日本施加了不小压力
8: 啊。那咱们能收回东北吗？
7: 哼，怎么可能？日本狼子野心，怎么会因为国联的一点压力就屈服？捍卫主权这种事情，自己不努力，别人又怎么会真心帮你？日本多半是想在上海这边和咱们打一仗，到时候国际联盟就会出来劝阻，然后日本人再接受国联的调节停火，国联就会觉得大功告成，不再过问日本侵略东北的事情了。
8: 啊，这
11: 日本人突袭陕北了。
5: 1932年1月28号，日本突袭上海闸北，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反抗，128事变爆发，史称淞沪抗战。淞沪抗战期间，邹韬奋多方奔走，为十九路军等爱国志士筹措了大量资金，并笔耕不辍，在《生活周刊》高举抗日救国的旗帜，宣传团结抗战，谴责卖国投降，为文化界的抗日运动提供了一块坚实的舆论阵地。
7: 请进。
8: 主编，主编。
7: 怎么了，小宋？
8: 刚才黄先生来找您了。
7: 对呀。
8: 他都和您说了些什么呀？
7: 你问这个做什么？明天的稿件校正好了吗？
8: 哎呀，早弄好了，都送到印刷厂那了。每次黄先生来找您都是有大事情发生，您就和我说说呗。
7: 嗨，这次啊倒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哎，
8: 嗯，
7: 你知道鲁迅吗？
8: 狂人日记那个大文豪？
7: 对，就是他。
8: 他不是一直被政府通缉吗？啊，难道他被捕了？
7: 哦，那倒没有。宋庆龄啊和北大的蔡元培他们发起了一个叫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组织，鲁迅也在其中。黄学长过来问我有没有意愿加入。
8: 那您要加入吗？
7: 当然，现在政府啊是越来越不民主，和孙先生所期望的民主是背道而驰。前几年那个进步作家柔石居然被不明不白的给杀了，简直是白色恐怖。他们这次成立的是个致力于保障民主权利的组织，这是好事啊，我当然要参加。
8: 嗯，但是
7: 怎么
8: 有鲁迅在的组织一般啊都比较左翼，现在政府反左盛行，您加入进去只怕也会受到牵连呀。
7: 哼，那有什么，身为男儿不能投笔从戎，自当以文载道。我既然是个有点名气的新闻人，自然有着属于新闻人的担当，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既然生逢乱世，刀山火海，那就从我开始。
5: 1933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邹韬奋加入其中，并与鲁迅共同担任执行委员。自此之后，邹韬奋以笔为枪，在《生活周刊》上揭露批判蒋介石政府的种种暴行。也就是从这时起，《生活周刊》和邹韬奋本人开始遭到国民政府的迫害。
7: 好了，小宋，我到家了。 哎，进来坐坐吧。
8: 不用了，主编，我明早还有个通稿呢。
7: 嗯，好，那你也早点回去啊，路上慢着点，现在呀可不太平。
8: 好的，主编，我先走了。
7: 到家了。你们是谁？
12: 哎，陆主编不要惊慌，我们不是歹人，我是国民政府宣传办公室的，这位是蓝衣社的。
7: 不是歹人？不是歹人深更半夜私闯我家？蓝衣社，据我所知好像是个秘密警察组织吧。两位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呢？
12: 哎呀，邹主编，您也是知道的，现在国运不昌，内忧外患，东北有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南方有共匪祸乱军民，咱们国民政府啊可谓是内忧外患呐。
7: 哼，所以呢，这些国家大事自然有宣传办的阁下和蓝衣社的栋梁来为国分忧啊。至于南方的那些马克思主义者，我没有接触过他们，不过按理来说，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再不济也不至于祸乱军民吧。
12: 哎呀，比起日本人，南方那些共匪才是心腹大患呢。不过他们活不了多久了，蒋委员长正在部署第五次反击。
7: 什么东西
12: 啊？总之他们没有几天活路了，攘外必先安内嘛。党国现在命途多舛，邹主编满腹经纶，怎可以独善其身呢？不出来济世安民吗？
13: 而且阁下的很多言论和文章和党国的立场颇有冲突啊。
7: 哦，是吗？这我不知道，我是无党派人士，不受任何团体影响，出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本心来办刊物的。
13: 我们蓝衣社屡次三番给你们发文件，你的生活周刊却依旧我行我素，很多文章都在批评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这你怎么解释？
7: 哼，没什么可解释的，蒋介石从1927年就开始屠杀工人和共产党了，这种反人道的行径大大违反了国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这些事情你不去向蒋介石要说法，却来向我一个办报纸的要解释。
13: 哎，你，
12: 哎呀哎呀，都是误会嘛。哎，您这么说啊，是不了解咱们蒋委员长的苦心呐。等您深入了解的时候，自然就理解咱们蒋委员长的苦衷了。
7: 深入了解，我看不必，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一个办报纸的而已，我也没你们委员长那么高深的城府，看到什么我就写什么而已。
12: 哎呀，不要这样，我们今天来吧，主要是希望您能够加入我们。我们宣传办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个足够高的位置，虚佐以待，就等您来加入呢。当然您是无党派人士，实在不愿意呢，我们也不强求。您是国内著名的新闻人，生活的却如此清贫，我们也过意不去。您看这些
7: 什么东西？哼，好家伙，金条啊，还是两箱。
12: 哎，只要您同意以后生活周刊不再发表对咱们蒋委员长不利的言论，这两箱金条只是个见面礼。
7: 哼，

0: 1933年6月18号，爱国民主人士杨信佛被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暗杀，走投粉也在黑名单中。7月14号，在朋友们的建议下，走投粉前往欧洲，开始了第一次流亡生涯。流亡期间，走投粉实地考察了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和美国等众多国家，搜集了各国社会制度的宝贵材料，并就沿途见闻写就了许多心得笔记。同年年底，《生活周刊》被国民党查封。随着对国民党统治的失望和国外的实地考察，邹韬奋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缺陷，思想观念逐步转移到马克思主义上来。
1: 不愧是雾都啊，伦敦简直太湿冷了。
2: 抱歉，打扰一下，你是中国人对吗？
1: 对呀、哎，
3: 阿华，
2: 哎，哦，真的是你啊，邹维润，哎，我还以为我认错了呢。
1: 哎呀，他乡遇故知啊，咱们这都多少年没见了。这大学毕业后，你不是在国内的工厂担任工程师吗？怎么跑伦敦来了？
2: 哎，我呀，我是我们公司驻欧洲的代表，负责公司在欧洲的生意什么的。哎，倒是你这家伙，你不是在和、啊、黄学长他们办报纸吗？我看过你办的《生活周刊》啊，蛮忧国忧民的。哎，听说你还取了个笔名叫……哦，邹韬奋嘛。
1: 对呀，韬光养晦，发愤图强嘛。
2: 也是，你在大学就有这志向了。哎，那你怎么跑伦敦来了？是过来采风的吗？
1: 什么采风啊？我是来避难的。
2: 啊？
1: 现在啊，国内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是真真正正的国之蛀虫。屠杀异己，打压进步人士，邹某看不过去，在报纸上谴责了几句，结果被国民党的特务盯上了，只好流亡到这里来避难了。
2: 什么？那你现在？
1: 现在倒是安全。嗨，我一个人的安全有什么用啊？蒋介石这样下去，同国父的三民主义完全是背道而驰啊！这样下去，简直国将不国。
2: 唉，也没办法，归根结底蒋介石是个军阀，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古往今来都是这样。都是你啊，恩润，不要去和他们硬顶，你一个拿笔杆子的能顶得过他们拿枪杆子的吗？达则兼济天下，穷先独善其身呐、啊、
1: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独善其身？数十万日寇侵我东北，随时南下，欧美列强摩拳擦掌，虎视眈眈，再独善其身下去，中国就完了。
2: 好好好，你是对的，你是对的，你读书的时候就这样，我不和你争。
1: 哎，你怎么能这样？
2: 恩润呐、啊，蒋介石他们一帮军阀建立起来的政府，你指望他们能怎么样？国内那个所谓的军事委员会，蒋介石威风凛凛的担任蒋委员长，说白了不就是一帮军阀里面他规模最大吗？
1: 但我们要努力啊，毕竟国内还有宪法，我们要努力建设成民主政府啊。
2: 民主政府？好，恩润，就算建立成了资本主义民主政府又能怎么样呢？
1: 那就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了嘛。
2: 恩润，怎么可能？就拿着英国来说，他们建立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政府时间够久了吧，连流浪汉都有投票权，可是有什么用吗？流浪汉投票之后还是在流浪啊。你去伦敦城郊的资本家工厂里看看，那里的工人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拿到手的薪水只有几十便士，这就是你所向往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
1: 怎么可能，8小时工作制这不是早就提出来了吗？
2: 是啊，但是有什么用呢？法律的确规定了，但是监管不严，你不干就把你开除了，到时候你连一天几十便士都赚不到了
1: 啊！怎么会这样？
2: 这就是你所羡慕的资本主义自由民主。你知道整个欧洲范围里最能保证8小时工作制的是哪个国家吗？
1: 哪个国家？
2: 苏维埃。
1: 苏联？那些马克思主义者？
2: 对呀，他们早在十几年前就

0: 8小时工作制立法了，而且啊，他们是真的严格执行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很多东西都是国家统一分配，每个人都有国家来保障。
1: 他们真的能做到吗？
0: 真的呀，我去过。不同社会制度下的生活真的是不一样的。英法上百年资本原始积累才完成的工业化，人家几个5年计划就赶上了。说实话，我感觉这种体制更适合中国，至少啊，比嘴里自由民主、实际乌烟瘴气的蒋介石要靠谱多了。
1: 这真的有这种国家？这国内也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只是我没有接触过。
0: 我是我们公司的代表嘛，我到过很多国家的工厂去看过，只有苏联工厂的工人最有生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要么混吃等死，要么被剥削、被压迫，甚至还有的被强迫劳动。其实啊，你好好想想就知道了，以前资本主义的俄国也是有很多人吃不饱饭啊，但现在人家是能和英国和法国叫板的强国。
1: 不行，我要去苏联看一看，看看到底哪种制度更好。
2: 流亡欧洲期间，邹韬奋游历了英国、意大利、苏联、美国等诸多国家，在亲身体会到不同社会制度下人民的生活之后，他的思想有了重大变化，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
3: 看看今天的报纸，这国内又发生什么事了？什么？新生杂志被查封，主编被捕了？不行，我不能罔顾国民之水深火热，一个人在国外故作逍遥，我得回国。生活周刊被查封，我就再创立一个，不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狼子野心，我誓不罢休。
2: 1935年8月，邹韬奋回国，并于上海创办大众生活。从此以后，邹韬奋为国民争取远大光明前途的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邹韬奋》第二集，出品人陈小娇、赵平喜，总监制罗丽萍、陈祖龙，监制韩薇薇，总策划刘学鹏，编剧导演彭瑶，执行导演周玄静，总制作姜卫超，策划朱小俊，旁白黄坤坤，剧中人邹韬奋由姜卫超演播，青年邹韬奋由杨宇恒演播，黄炎培由李浩然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蔡天和、林浩碧、黄义凯、杨华健、周玄静、邹佳琪、于嘉炫。本剧由永安市广播电视台、三明学院文化传播学院联合录制，永安市融媒体中心、国家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三明学院联合出品。

0: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1: 一张报纸连起千万颗爱国心，一支笔撑起民族的精气神。他是大众的报人，他用文字当剑划破黑暗，用真心当灯照亮前路。请听广播连续剧《邹韬奋》，为您讲述一个用生命写大众、用忠诚铸信仰的故事。
2: 在中国人民身处于水深火热、国民政府又毫不作为的情况下，邹韬奋毅然决定回国，并于上海创立了《大众生活周刊》。1935年12月9号，129运动爆发。
3: 主编，主编，
4: 怎么啦，小宋？这么慌张啊？
3: 主编，您还不知道吗？北平爆发学生示威运动了。
4: 什么？这是怎么回事？
3: 喏，这是刚从北平发来的电报，您看。听说是前段时间何应钦同日本签订的卖国协议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北京学生的情绪尤为严重，就爆发了示威游行运动，听说还有共产党人参与其中，规模很大。
4: 共产党？又是共产党？孙先生建立的民主共和国，怎么国民党天天碌碌无为，什么事情却都是共产党在做
3: 啊？
4: 还不明白吗，小宋？这根本就不是共产党人参与，而是由共产党人领导的。
3: 这还要不要报道啊？共产党毕竟是共匪。
4: 什么共匪？我告诉你，小宋，和蒋介石相比，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是为了这个国家呀。这个时候共产党振臂高呼全民抗战，唉，我只恨我是个书生，不能投笔从戎，安得以个人安危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啊。
3: 那您的意思是？
4: 在大众生活头版安排一篇专题报道，声援他们的爱国运动。
2: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邹韬奋不畏强权，毅然为129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他在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应该共同擎起民族解放斗争的大旗，以血诚拥护学生救亡运动，推动全国大众的全盘的努力奋斗。在邹韬奋的振臂高呼下，全国人民都了解到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共产党全民统一战线的相关主张和思想，也随着大众生活的热销而传遍了大江南北，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埋下了全民抗战的种子。
4: 喂，你好。
5: 喂，白润吗？
4: 哦，黄学长。
5: 啊，是我。白润啊，我看到你新创办的大众生活刊物了，上面很多关于129运动的报道啊，写得很感人呢。
4: 学长啊，您谬赞了。
5: 文章写的是好，不过这……
4: 怎么了，学长？
5: 不过我怎么从你的文章里边看到了一点共产主义的意思啊？
4: 是的，学长。
5: 啊，
4: 我虽然不是共产党，现在拥有的这些什么刊物主编以及一些行政职务，也的确是国民党为我提供的。按说受惠于党国，我应该忠于党国之事，但是啊，我对目前蒋委员长为核心的党国领导实在是不敢苟同啊。东北几十万锦绣山河，张学良一枪不开，拱手让人。在这种大敌当前、国难艰难的紧急时刻，蒋介石在干什么？在封杀异己，围剿红军。他蒋中正的军队不敢向越过国境的日本士兵开枪，却把枪口调转朝向我们的同胞。我之所以报道团结抗战、统一战线等相关思想， 不是因为我是共产党人，而是因为我是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5: 哎，艾瑞，艾瑞，你不要激动。蒋介石他们本质就是一帮军阀，狗咬狗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哎，行啊，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看到你的文章思想有些转变，比较好奇，打个电话问问。
4: 啊，那就好啊，我还以为学长啊是来规劝我的。
5: 哎，这个不会，这鬼子都打进来了。蒋介石还在发动什么第四次、第五次围剿，清除异己，巩固统治，哎，也是给我气得不行啊！哦，对，还有艾瑞，听说前几天你和沈君儒他们在商量要成立一个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是吧？
4: 哦，对，是啊，学长。
5: 啊，这是个好事啊！现在的上海人啊，人人都在打自己的小算盘，确实需要有人振臂高呼。为国家考量，哎，恩润，你也得稍微小心一点啊，机灵着点啊，实在不行啊，和周树人似的，多起几个笔名，别再被他们的白色机关给盯上
4: 了。嗯，谢谢学长。
2: 在利用大众生活振臂疾呼的同时，邹韬奋、沈君儒和栗林寺等人联合于1935年12月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并当选执行委员。邹韬奋等人利用该协会大力宣传抗日思想，声援东北沦陷地区，并为东北抗日义勇军等部队筹措了大批经费。
4: 请进。嗯，
6: 哎呀，邹主编，我们又见面了。
4: 哼，我倒是谁？原来是你呀、啊！上次不是和蓝衣社的特务一起来的吗？这次怎么一个人来了呀？
6: 哎呀，邹主编，上次吧，主要是蓝衣社那帮特务的主意，我就是陪他们走一趟而已。再说，那都好几年前的事儿了。你又创办了大众生活刊物，这不，小弟特意来拜访一下。
4: 哎呦喂，那可真是失敬失敬啊！我这庙小，盛不下您。没什么事情的话，还是请您该干啥干啥去吧。
6: 哎呀，不要这样，邹主编。哎，也罢，有事儿我就直说了。是这样，最近您在大众生活上刊登的一些文章，那可真是文采斐然呐、啊。小弟读过，也是拍案叫绝。只是吧，这些文章里的一些思想啊，跟咱们蒋委员长的一些方针吧，不是很统一。您看看，您能不能对他进行一些简单的调整呢？
4: 哼，这样不能。
6: 哎，您不要这么拒人于千里之外嘛，这样会错失很多机会的呀。最近啊，行政院那边一个老领导去世了。刚好有个位置空着，邹主编，您毕竟是社会名流，难道就不想为国家做点什么？我们都觉得这个位置非常适合您呢、啊、只要您肯来。
4: 免开尊口，我邹温润的确想为国家做点什么，所以才不能去做官，和你们同流合污。你不是第一个来劝说我的了，上个来劝说我的人还给我带了几箱的金条呢。没什么事儿的话，请回吧，这里不欢迎你。
6: 哎呀，邹主编，您这样我们很难办的呀。现在高层已经对您在大众生活上的一些文章很不满了，封禁了大众生活的发售权和邮寄权，这是一个信号啊。再这样下去，该来找您的恐怕又要换成上次那个特务了。我就不明白了，世道这么混乱，给自己找个安稳的职位，给自己和家人留一个保障，有什么不好啊？咱们都是文人，都说文人相亲，但其实我真挺仰慕您的。哎，咱这些摇笔杆子的跟那些握枪杆子的硬扛有什么好处啊？
4: 有的人是墨子，为利天下而四处奔波，有的人是杨朱，拔一毛而利天下也坚决不干。我不评价这两种人的好坏，只能说各有各的选择。至于个人安危，不参加救亡运动则已，既参加救亡运动，毕竟全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就置之度外了。 么回事？你们是什么人？
6: 哟，哎呦，这不是邹主编吗？又见面了。这是封禁令，以你的《大众生活》违反新闻管制条例，报道大量拥护共产党的反动言论，现在按照法律依法进行查封。
4: 胡说！当我没看过法律吗？我在圣约翰大学学过法律的，《大众生活》是有言论自由权的。
6: 哎呦呦，好好行，论学问呐、啊，我的确不如您，但是现在这世道，法律怎么说不重要，我们领导说的才算。这个封禁令呢、啊，是上级下达的，有本事啊，您找我上级理论去。
4: 你们身为警察执法者，却知法犯法，还有没有天理？
6: 哎呀，行了，我的邹主编，对你还算好的了。最近，你们这种摇笔杆子的文化人，我们直接逮捕的就有不少，好歹也是老相识了。提醒您一句，这次我们过来，只是对大众生活进行查封，但是，您要是再这样下去，那下一次可就不好说喽。行了，要好自为之，兄弟们，咱们走。
4: 反正也不是第一次被查封了，我们换个地方，继续。
2: 1936年2月29号，大众生活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为了继续宣传抗战思想，邹韬奋出走上海，前往香港，并在香港与友人筹办了《生活日报》。
3: 主编，照这个速度下去，明天《生活日报》就能出版发售的呢。
4: 嗯，很好啊。说起来啊，还要感谢国民党啊，要不是他们之前查封过一次《生活周刊》，给咱们积累下从头来过的经验，这次啊，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复制出版了。
3: 主编，这份报纸你还是要坚持抗日宣传吗？
4: 嗯，当然。咱们这份报纸的目的就两点：一，要努力促进民族解放；二，要积极推广大众文化。怎么样才能促进民族解放啊？得把日本人从中国赶出去才行，毕竟日本人狼子野心，蒋介石政府腐败无能，照这个趋势演化，日本人不仅会占领咱们的东三省，恐怕还要继续挥师南下，侵占咱们更多的大好河山。共产党那边的领导认清局势，号召全民统一抗日，蒋介石还在为自己的帝王梦而大肆清除异己，咱们一介书生也没法征战沙场，马革裹尸，那就用这手中的笔揭露国民党的专制阴谋，唤醒人民群众的良知和斗志。
3: 好的，主编，那这样我去准备明天开刊用的版型了，您记得写篇开刊词啊。
2: 移居香港后的邹韬奋精神不改，于1936年6月出版《生活日报》，继续大声疾呼长歌当哭的唤醒人民群众的爱国精神，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西南地区的爱国救亡运动。
3: 主编，主编，
4: 怎么了，小宋？
3: 主编，刚才您出去的时候，沈君如先生来电话了。
4: 啊，好，我给他打回去。
3: 不用了，我都帮您接了。他说让我转告您，现在上海时局很乱，白色恐怖日益横行，很多抗日工作得不到有效进行呢。
4: 嗯，然后呢？
3: 他说，
4: 怎么了？你这孩子吞吞吐吐的，沈先生还说什么了？
3: 他说希望您能回去和他们一起主持抗日工作。
4: 嗯，这样啊，我最近也有这个打算。
3: 啊，主编，您不能回去啊？
4: 嗯，
3: 您忘了吗？上次蓝衣社的特务来查封大众生活的时候就说了，您要是继续这样秉笔直书的话，很有可能被当局威胁的。沈先生的抗日想法固然好，但您不能因为他的一点想法而置自己的安危不顾啊。毕竟咱们刚在香港站稳脚跟，在香港办报也能推进爱国运动的。
4: 嗨，沈先生的邀请啊，只是一个原因。最近接连有读者来信， 说咱们生活日报总部地处边陲，又有中英海关阻隔，在大陆流通啊极为不便，经常下一期的报刊出了，上一期的还没收到呢。咱们新闻人啊，最基本的目标就是及时准确地把社会见闻传递给读者，这样的信息延迟啊那是不行的呀。
3: 但是您回上海办报，那您的安全怎么保证呢？
4: 这我毕竟也算是一个社会名流吧，有一定的影响力。再说了，我只是个办报纸的，如实把蒋介石干过的事情记录下来而已。他蒋介石做了，难道还不允许我们新闻人来说吗？当局应该还不至于因此谋害我。
3: 这个时候我们不能靠猜测呀，主编，猜对了还行，那猜错了可是要掉脑袋的事情啊。
4: 哼，真的要死那也没办法。以前啊，谭公就说过，中国革命的失败是因为还没有过流血的人。既然参加爱国救亡运动，心中所念便只有国家，个人安危何足挂齿。
2: 在历经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后，邹韬奋不顾个人安危，毅然离开香港殖民地，把生活日报移至上海，继续投身于爱国救亡运动。
6: 恩润啊。
4: 哦，沈君如，稀客啊稀客，什么风把你挂来了？
6: 哎，你少贫嘴，我问你啊，你看到共产党提出的那个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了吗？
4: 那当然，我是办报纸的，这么大的新闻我当然知道。
6: 哎，你觉得共产党这个提议怎么样？
4: 很好啊，这个想法啊他们很早就有了，大概31年918事变的时候啊就提出来了，这次只不过是用更专业的语言明晰了一下而已。其实啊本来就该这么做，国难当头，日本人狼子野心，蒋介石不想着驱逐外辱，却天天忙着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为自己清除异己找了这么冠冕堂皇的一顶帽子，真是滑稽。
6: 嗯，我也觉得这个思想挺不错的。其实感觉啊，咱们所开展的工作本身也就是共产党所谓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嘛，只是咱们自己不自知罢了。像咱们给国民传播进步思想，宣传团结抗日，为东北义勇军和上海守备军筹备钱财物资，本身就是团结抗日嘛。
4: 对呀、啊、只是起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名字，让上至80老妪，下至3岁孩童啊都能听懂罢了。不过啊，不得不说共产党里面的几位领导那真是很有才华呀。
6: 哦，是吗？他们一些思想啊、哦、我有了解啊，至于他们个人还真没了解过。
4: 嗯，他们里面啊有一位叫周恩来的，在黄埔军校时期就是政治部的主任，为人啊极其厉害，哎，为共产党啊团结了多方力量。
6: 哦，这个人我好像听说过，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那位是吧？
4: 对，就是他。还有一位啊叫毛泽东的，蒋介石第5次反围剿不是特别凶猛，共产党遇到很多困难，就是这位毛泽东关键时刻提出建议进行的这次25000里长征啊，打了蒋介石一个措手不及，才保住了共产党的心火啊。
6: 哦，这战术是真的伟大呀。
4: 何止是战术，人家战略上也是独具慧眼。这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还有如何正确对抗日本人的一些战略，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呢。
6: 有这么厉害？
4: 对呀、啊、国共两党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共产党人相信人民的力量，知道联合社会各界的群众，反观国民党脑子里全都是大资本大军阀的陈旧思想，靠他们那些个资本财阀去战胜日本人，我觉得真是悬呐。
6: 哎，自从30万东北军一枪不开地撤离东北开始，我对国民党就真的不抱希望了。现在上海的时局也很紧张，还有好多工作要开展，要不咱们也模仿共产党那样建立一个联合社会各界组织。
4: 嗯，这个主意好啊。
2: 1936年5月31号， 邹韬奋、沈钧儒等人在中共号召下，于上海成立了联合社会各界的爱国救亡组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发表了团结日辱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联合声明。从这个时期以来，邹韬奋虽然没有正式加入共产党，但举手投足间都开始以共产党的相关思想作为指导，并积极带领上海人民展开具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爱国救亡运动。
7: 老沈，老沈，
6: 恩润啊，
7: 哎呀，咱们这个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以来啊，效果还是十分显著的吧。上次啊，咱们发表的联合声明得到了共产党方面的积极回应呢。
6: 哎呦，这很好啊，我就说让你当执行委员，负责联合会的宣传工作，绝对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哎，对了，你的生活日报移到上海副刊工作怎么样了？
7: 哎呦，你就别给我戴高帽了，生活日报副刊呢，不是太好办，国民党那边啊阻力太大。不过啊，我已经通知了广大读者，把生活日报的附加刊物星期增刊进行了扩充，改个名字，换汤不换药，各种抗日救亡的宣传改在生活星期刊上面进行。
6: 哎呦，还真有你的，狸猫换太子啊。
7: 哎呦，这有啥办法，和国民党打交道多了，学的呗。哎，对，正好说起来啊，最近啊，生活日报的一些读者给我来信，说咱们的联合声明啊有一些宽泛，很多地方啊不够具体，真正指导实践的时候啊还是不够详细。哎，询问咱们能不能出一份更详细一点的联合声明。
6: 啊，这样啊，上次的联合声明本来就是一份概括性的表述，不是具体指导社会实践的行动目标，那要不咱们就满足读者要求再出一份更具体一点的。
7: 好啊，这个好办。哎，我这就去准备。
2: 1936年7月，继纲领性联合声明之后，邹韬奋等人结合实际，再次发表了团结日辱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公开信，进一步阐述了救国会的爱国救亡主张。在两份公开信中，邹韬奋等人详细分析了国内外局势，阐述了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必要性，并明确赞同共产党方面的相关要求，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8: 谁呀？哪个大半夜的不长眼吵我睡觉？
6: 哼，瞎了你的狗眼。
8: 哎呦，王先生，哎呦，是您呐。哎呦，您大人有大量，别跟小的我计较。
6: 行了，闭嘴吧，立刻给你们副局长打电话，有上级密令，让他集合人手赶紧过来

0: 老王，大半夜的，什么紧急密令啊？
1: 哎，说起来还是咱们的老相识呢。
0: 老相识？谁呀？
1: 还记得邹恩润吗？那个主编。
0: 邹恩润？哦哦，他呀，笔名叫什么来着？邹韬奋是吧？最近他好像很风光啊，和沈君如他们成立了什么救国会，还发表了几封公开信，我们局里一些小孩还都在看呢。
1: 是啊，就是他。可惜他的好日子到头了。上面有命令，邹韬奋等人背叛党国，宣传红色言论，命我们今晚以危害民国罪对救国会邹韬奋、沈君如、李公朴、沙千里、史良、张乃器和王造时七人进行秘密抓捕，不得有误。
0: 哎，早晚就会有这一天的。
2: 1936年11月22号深夜，邹韬奋等人被捕，史称七君子事件。
0: 邹恩润呢？邹恩润在哪儿？
3: 嗯？怎么是你？
1: 别来无恙啊，邹主编。
3: 哼，两位这是看我落难过来笑话我邹某人了。
1: 哎呀，邹主编，话不能说得这么难听啊。淋雨之中处境困难，我们是特意过来看望您的。
0: 就是啊，不是我说您，您都到这儿来了还这么大架子干啥呀？
3: 哼，黄鼠狼给鸡拜年。
1: 哎呀，邹主编，既然这样了，咱们也就有话直说了。哎，其实还是那些话，党国啊，现在是多事之秋，人才紧缺，只要您肯改变一些政治理念，您立刻就能身居高位，济世安民呐、啊！别的不说，位置绝对比我俩的高。
0: 哎，对呀、啊、对呀、啊，哎，你看我自幼就加入特务组织了，刀山火海里闯，出生入死无数次，也就混了个警察局长。只要您点个头，至少是地方大员或者中央的部长啊！说实话，我都羡慕您。你又何必委屈自己在这破牢房里蹲着呢？
3: 哼，国难当头，岂可只顾自己的利益？若不能唤醒国民，救亡图存，到时大厦将倾，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哎呀呀，您这都什么文绉绉的玩意儿？
1: 哎呀，您堂堂国民参议员都沦落到这铁窗之下了，还操心外面那些事儿干啥呀？说句不好听的，今天我们俩奉命来劝您，明天就可能奉命来枪毙您呢、啊、这几年杀的文化人还少吗？
3: 道不同不相为谋，我邹某人宁为国事捐躯，也不会和你们这种人同流合污。
0: 哎呦喂，哎呦喂，您看您又来了，您真当您是盘子菜吗？到这儿了您还嘴硬，和您说句实在的，也就是我念着咱们是老相识了，叮嘱了一下这里的牢头狱警，和你一块抓进来那个谁都已经被打成什么样了。
3: 什么？沈君如、李公朴他们怎么了？
0: 哎呀，死不了死不了，没上面的命令，死了我们得担责任，但反正啊，过的是不怎么滋润的。
1: 哎呀，既然您心意已决，非要为国奉献，那我们也就不多说什么了。哎，抛开工作的立场不谈，您能不顾个人得失，把生死置之度外，一心一意为国事操劳，我们两人还是很敬佩您的。
0: 哎呀，是啊是啊，不是我说您，您这就是文化人迂腐，明明一句话就能享受数不尽的荣华富贵，偏要在这小破地方受这个气。我也已经吩咐过这里的狱警了，只要呢您想通了，和他们一说，您今晚点个头，明天就还是那位受人尊敬的邹主编、邹参政，何必为难自己呢？
2: 身陷囹圄，高墙小窗，种种的一切并没能使邹韬奋屈服。243天的牢狱生涯，不但没能磨去邹韬奋的锐气，还更加坚定了他抗日救亡的决心。越是危难之际，越是不屈不挠， 完美地表现出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面对强权威武不能屈的坚强意志。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邹韬奋》第三集，出品人陈小娇、赵平喜，总监制罗丽萍、陈祖龙，监制韩薇薇，总策划刘学鹏，编剧导演彭瑶。本剧由永安市广播电视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北京时间11:00，
7: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我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一张报纸连起千万颗爱国心，一支笔撑起民族的精气神。他是大众的报人，他用文字当剑划破黑暗，用真心当灯照亮前路。请听广播连续剧《邹韬奋》，为您讲述一个用生命写大众、用忠诚铸信仰的故事。
1: 请进。
2: 黄先生。
1: 小宋。
2: 嗯。
1: 还是为了恩润的事来的吗？
2: 对呀、啊、黄先生。主编他是因为宣传抗日这种国家大事才被抓进去的。咱们得想想办法救救主编啊。我前几天买通了监狱看守进去看了他。那简直不是人过的日子。
1: 哎，这个我们也一直在努力啊。包括我和宁香还有宋庆龄，我们都在想办法呢。你不要着急。哎，自从去年张学良他们兵谏以来，抗日之风日益盛行，我们会想办法把恩润他们救出来的。
2: 可是
3: 王先生不好了，日本人进攻华北了。
4: 1937年7月，日军悍然进攻卢沟桥，七七事变爆发。七七事变的爆发标志着全国抗战的兴起。迫于全国人民的巨大压力，国民党当局释放邹韬奋等七人。
1: 来，恩润，富贵不淫，贫贱不移，243天的铁窗生涯依旧威武不能屈，不愧是个铮铮铁骨的中国新闻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为了国民命运救亡图存，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是个铁骨铮铮的汉子。来，恩润，我敬你一杯。
5: 哎呀，谢谢黄学长，我身陷囹圄的时候啊，多亏您帮忙四处疏通啊。
2: 主编，原来我觉得您有点傻，为了一个所谓的国家命运而四处操劳，毫不顾忌自己的生死，甚至自己身陷囚笼，我都觉得不值。结果您被抓进去后，全国好多地方都发生了游行抗议，我这才知道，我们国民虽然羸弱，但并不会忘记那些为他们操劳的英雄。主编，我敬您。
1: 是啊，我们七人一被逮捕，上海、北京等很多地方就发生了大规模的游行抗议，当局出动军警镇压都没用啊，人民没有忘记你们。
5: 太感谢国人的支持了，我邹恩润何德何能啊，居然蒙国人如此垂爱。在监狱里听到许多学生和工人为了我们而罢课罢市大规模游行的时候，真的挺感动的。我只是做了一个有良知的新闻人应该做的，但国民却将我们铭记在心，时刻关心我们的安危，真的特别感动。
1: 艾瑞，你现在已经出狱了，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呢？继续留在上海宣传抗日吗？
5: 对，我准备啊，继续在上海办报。
1: 嗯，也好，现在啊，中日全面开战，蒋介石啊，也已经放开了对抗战的新闻管制。恩润，你在宣传抗日啊，是如鱼得水了。
5: 是啊，现在好歹已经解开了新闻管制，我只有更努力于救国运动，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才对得起全国人民的支持与厚爱啊。来，为了抗战，为了国民，干杯。
1: 干。
4: 邹韬奋出狱后，继续在上海从事抗日救国的爱国救亡运动，并于8月19号创立了抗战三日刊，大规模宣传抗日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
2: 主编，听说您想与全民合刊。
5: 哼，你这家伙消息倒是灵通啊，我是有这个打算啊。
2: 咱们抗战宣传的挺好的呀，全国人民都非常喜欢，您怎么想起来合刊了呢？
5: 嗨，我和全民的主编柳先生的关系不错，而且啊，两份报纸的主题也都相近，都是在宣传抗日救国，合刊之后统一发售，宣传面可以更广嘛。
2: 哦，这样啊。哦， 对了，主编，
5: 嗯，
2: 最近咱们的很多文稿，
5: 嗯，文稿怎么了？
2: 感觉很多文稿都在宣传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呀、啊，这样
5: 这样什么？
2: 我怕这样，当局还会找您的麻烦呀、
5: 啊。小松啊，你错了，我不是在宣传共产党啊。
2: 啊，可是我看很多文章都是马克思主义呀、啊，还有什么毛泽东的持久战什么的。
5: 是的，毛泽东的持久战思想、敌后战场的游击思想什么的，能够真正战胜日本人。能够拯救祖国拯救人民，我就宣传什么。我是一个新闻人，我有责任把正确的思想传递给国民，我不能为了讨好当局就听任蒋介石他们胡来，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全国人民的支持啊。
4: 1938年7月，抗战与全民合刊，更名为全民抗战三日刊。全民抗战一经推出即产生巨大影响，销售量超过30万份，居全国刊物销售量之冠，极大地促进了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和共产党各项主张的传播。同年12月，邹韬奋与武汉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又于形式，此次会面采取的是秘密会见，但周恩来高度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强烈影响到邹韬奋的思想体系。通过交谈，邹韬奋对资本主义进行怀疑和反思，并逐步坚定了自己对共产党的信仰。
2: 怎么办呀，主编？最近当局一直在大兴文字狱，咱们在各地开办的生活书店不是被查封就是勒令停业，好多在内政部注册过的报纸刊物都被强行取缔了，甚至还逮捕咱们的员工，这也太过分了。
5: 哼，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小松？
2: 为什么呀？
5: 哎，真是国家不幸啊。37年七七事变，日军大举进攻华北，蒋介石不得不进行抵抗，但现在啊，两军相持不下，日军把战线拉得太长，无力大举进攻，所以就在军事上对峙，政治上诱降。国民党很多高层甚至是蒋介石本人已经在试图和日寇谈判了。
2: 这怎么行？这大好河山难道就拱手相让了？
5: 哼，我已经对国民党的统治绝望了，只要蒋介石当政一天，中国就难以真正独立啊。哎，庶子误国啊。
2: 天哪，这怎么可以呀、啊？不是马上要开国民参政会了吗？主编，您是参政员，您要斥责蒋介石他们的阴谋啊。
5: 嗯，我准备辞职了。
2: 哈？
5: 我准备辞掉国民参政员的职务了。在蒋介石统治下的中国看似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实际上完全是财阀专制嘛，民主事业无从谈起。要不是现在是战争时期，公然逮捕我的影响太恶劣，我估计啊，蒋介石早就又把我逮进去了。
2: 那您辞职要去哪呢？毕竟现在重庆是陪都啊。
5: 去香港。香港毕竟是英国殖民地，新闻管控啊没有这么严格，说起来真是耻辱，我们自己的国家言论自由竟然还不如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去香港揭露蒋介石的投降阴谋，号召国民继续战斗。
4: 1941年2月15号，邹韬奋辞去国民参政员一职，并前往香港重办大众生活，并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等人联合发表了我们对国事的态度和主张一文，强烈表达了进行民主政治改革的愿景。
2: 主编，日军都打到珠海了，要不咱们也撤离吧。
5: 唉，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宁静的书桌，现在就连华南地区也都沦陷在即，蒋介石这个混蛋，混蛋啊！若是他能够团结一致，全力抗战，我泱泱华夏焉能让日寇从北欺负到南？
2: 主编，这些先放一放， 咱们得想办法撤离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再不撤离，咱们真的走不了了。
5: 小宋啊，你先走吧。明天会有一批香港专员撤出，我已经和他们领导说过了，你和他们回重庆吧。
2: 啊，那主编你
5: 不
2: 你
5: 不要乱想啊。共产党在香港的领导人廖承志之前联系我了，我实在是不愿意回到那个被国民党专制统治的重庆，我想去共产党的地方看一看。你的家眷啊还在重庆，你回重庆吧。
2: 啊，廖承志，您真的要去共产党统治区？
5: 对，其实啊，我早就想加入共产党了。你看看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对内高压专制，对外屈辱投降，哪有一点民主政党的样子吗？倒是共产党一直号召大家团结一致，统一抗战，这才是我中华民族该有的样子嘛。
2: 但是听说那儿都很苦啊，那些地方又苦又穷，生活条件很差的。
5: 嗨，你看看蒋介石肉体之苦何足道，精神自在乐逍遥。我是一个新闻人，对新闻人来说，自由的表达最重要。我宁可去那些共产党精神自由的穷乡僻壤，也不愿意去独裁专制的高楼大厦。
4: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在廖承志、曾生等人的接引下，邹韬奋毅然决定前往共产党建立的东江抗日根据地，真切体验共产党的民主政治。
6: 邹先生吗？
5: 你好啊。
6: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共产党东江军委会的曾生，久仰邹先生大名，把您接过来之后啊，一直没有拜访，哎呀，实在太怠慢了。
5: 呵呵，没事没事，还得感谢您和廖承志先生的帮忙啊。
6: 哎呀，我们这儿啊条件艰苦，邹先生初来乍到，不知道还习惯吗？
5: 还好还好啊，就是啊给你们添麻烦了。
6: 哎呀，没，您还习惯就行。啊，我带您参观一下咱们根据地吧。
5: 好啊。哎，这大家都在干活。哎，
6: 对啊，现在是农忙，我们忙完工作之后啊，都在抓紧时间收粮食呢。
7: 哎，老曾，今天上午您跑哪儿去了？现在啊，农忙得紧，还不赶紧来干活？
6: 哎呦，这不邹先生来了吗？我接待一下吧。哎，邹先生，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打谷子的是咱们东江抗日根据地总队长梁红军，老梁。哎，这位就是著名民主爱国人士邹韬奋先生。
7: 邹先生，哎，您好您好，前几天啊我们安排人去接您，还以为您得2天才到呢。
5: 您是梁队长啊？
7: 对啊，怎么了？

0: 我们又不是国民党，天天高高在上压榨人民，我们都是和人民一样一起参加劳作的。
1: 是啊是啊，军民鱼水，在我们共产党，职务高低只是一个身份代号，大家的地位啊都是平等的。您可能刚来不太了解，以后啊您就习惯了。民主政治没有压迫，每个人都劳动，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0: 哎，好了，那老梁你继续，我再带邹先生参观一下别的地方。
2: 哎，不用了，别的地方啊不参观也罢，这里谷子还没打完，要不干脆咱们一起劳动吧。
0: 好。
3: 来到共产党统治的根据地后，邹韬奋细心考察了学校、政治机关、民主机关等很多地方，对共产党的民主模式产生高度认同，并亲自参与劳动。通过实践考察，邹韬奋对共产党的社会模式产生高度认同，内心越来越渴望加入共产党。
0: 邹先生，按照上级的通知啊，您明天就要离开我们根据地考察别的根据地了。
2: 对呀，香港沦陷之后，大众生活很多编辑什么的都前往游击区了，我得过去看看了。就是啊，那边还不太熟悉
0: 啊。这个您不用担心，正好啊，组织上还给了我些任务，我也要跟着过去。哎，咱俩一块走，互相还能有个照应什么的。
2: 哎呀，那太好了。
1: 哎，咱这边条件差，不比您之前待的香港、重庆那些地方繁华，您在我们这里啊吃了不少苦啊，真是委屈您了。
2: 哪里哪里，不瞒您说啊，我邹某空活四十余年，只有在咱们这里的时间感觉才真正活了过来啊。
0: 哦，
2: 哎呀，说起来也惭愧啊，早在918事变开始，我就一直高喊要民主政治，十年来一直从事民主运动，但是啊，从来没有打过一粒粮食，纺过一缕麻线，全都是隔靴搔痒啊，弄不到点子上来。只有到了您这里亲自劳动，亲自体会，哎呀，看到每个人都有劳动的权利，也都有投票表决的权利，才真正的明白什么叫做民主。
1: 哎呀，您严重了。
2: 没有没有，来咱们根据地之前啊，我以为是蒋介石耽误了中国革命，来咱们根据地之后我才知道是国民党制度的问题。哪怕没有蒋介石，换成个王介石、李介石，国民党也依旧不能成功。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啊，我是愈发看清了国民党专制腐朽的恶劣本质，真是后悔没有早点和诸位深交啊。若是早点和诸位接触啊，说不定啊我现在都已经加入咱们共产党了。
0: 哎呀，这个您是深有体会啊。
2: 是啊，我本身是知识分子，在国统区接触的也都算是上流社会，我之前呼吁的民主运动只是针对社会上流人士的民主，真正中下层人民是怎么生活的，我们是一概不知道啊。这样的政党怎么可能成功呢？倒是咱们呀，上到您军区司令，下到普通百姓，不分高低贵贱，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一起学习，一起投票，这是真正的融入人民啊。只有这样才能驱逐日寇铁骑，建立强盛的中国啊。
3: 在东江根据地考察之后，邹韬奋又辗转广东游击队、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等多处考察，亲身体会了两个政党、两种不同制度下截然不同的中国，并清醒地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带领人民赶走日寇铁骑，带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2: 请进。
0: 邹先生，
2: 哎呦，您来了。
0: 哎，您啊，这边也已经都熟悉了，组织上委派给我的任务我也都完成了，这样我明天啊就准备回东江了，过来跟您道个别。
2: 哦，是吗？您要回去了？最近啊真的给您添了不少麻烦了。
0: 哎，没麻烦，来这儿啊我正好也有任务呢，就顺道啊搭个伙儿，互相照顾一下呗。您这是怎么了？怎么一直捂着耳朵呀？这
2: 没什么。哎呀，最近啊这

0: 都有点疼，没事儿，不碍事儿啊。
1: 耳朵疼，这是什么病啊？我看一下您耳朵来。哎呦，这怎么还流血了？这，哎呀，不行，这得去医院啊！这。
2: 1942年3月，邹韬奋不幸查出耳癌，为了治病，被迫返回上海就医。
0: 真不好意思啊，为了照顾我，要您在这里日夜操劳啊。
3: 哎呀，老邹，说这个就见外了，别说中央那边亲自下令让我们妥善安排你的治疗，那就是不考虑上级命令，咱这么多年交情，我还能不管你呢吗？
0: 哎，现在不同以往，现在的上海啊很危险。
3: 危不危险的？你当时为了宣传抗日，不也被国民党关到监狱里，受到死亡威胁吗？咱们呐，都是革命人，什么时候怕这个了？昨天你写的对国事的呼吁已经送过去印刷了，今天感觉怎么样？好一点了吗？
0: 嗯，好不好的吧。我只希望啊，能够在我死之前，把这本《患难余生记》写完呢。
3: 哎呀。这是什么话？什么死不死啊？你不能失去治疗的信心呢、啊。
0: 老陈啊，癌症这个东西啊，以美国、英国的水平啊，都不一定治好啊。何况咱们经历苦难的中国呢？
3: 不能这么说，医生说有几率治好的。
0: 嗯，那个几率，哎，不过确实不能这么说。中国现在不行啊，不代表以后不行。等我死后啊。老陈，你们加油，好好干，赶走日寇，打败国民党，建立一个人人有饭吃、人人有书读、人人有民主权利的新中国。
2: 1944年7月24号，邹韬奋因耳癌恶化，在上海病逝，享年48岁。弥留之际，邹韬奋留下遗嘱：
4: 我自愧能力薄弱，贡献微少，20余年来追随朱先进，努力于民族解放、民主政治和进步文化事业，竭尽愚钝，全力以赴，虽颠沛流离，艰苦危难，甘之如饴。此次在敌后根据地视察研究，目睹人民伟大斗争，使我更看到新中国光明的未来。我正增加百倍的勇气和信心，奋勉自立，为我伟大祖国与伟大人民继续奋斗。但4、5年来，由于环境的压迫，我的行动不能自由，最近更是不幸疾病经年，呻吟床褥，静置不起。但我心怀祖国，眷念同胞，愿以最沉痛的迫切的心情，最后一次呼吁全国坚持团结抗战，早日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其合格，请追认入党，遗属亦望能妥送延安。我妻沈翠枕女士可参加社会工作，长子嘉义专攻机械工厂，次子嘉留研究医学，幼子嘉华爱好文学，均望予以深造机会，俱可贡献于伟大的革命事业。
2: 民国30年9月28号，由周恩来亲自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邹韬奋家属的唁电发出，唁电表示接受邹韬奋的临终请求，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充分肯定了他的功绩。韬奋先生20余年为救国运动、为民主政
5: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6: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5: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6: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5: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7: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8: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9: 都去一路相随了，
1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9: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9: 有车行天下，
10: 有事儿您说话。

好的，11:31，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节目。

0: 目前来看啊，整体的通行状态呢还不错，那各位朋友驾驶车辆呢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如果在出行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堵的话，也都可以在微信群当中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那本周亳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接下来我们将连线到本台记者李涛，一起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你好李涛。
1: 你好李涛。

好的，继续来连线。你好，李涛。好的，那我们的导播呢，稍后再来联系我们的记者李涛，了解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的情况。那今天呢起来之后，大家就会关注到啊，是一个阴天的情况。但是这个温度呢也不低，所以大家在这个出行当中呢，还是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哈。那尤其是中午的时候，这是属于高温的一个时段，提醒大家也要多加的注意。继续来连线哈。

0: 喂，你好，李涛。
1: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您来介绍一下本周的亳州天气变化情况。
1: 好的，那预计本周三前全市以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普遍在34到36度。周四到周六受低涡外围气流影响，我市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那气象部门提醒，要提前做好雷雨、大风等强烈雷天气的防范工作。
0: 嗯，好的，感谢李涛的介绍，再见。
1: 好，再见。
2: 都去哪儿了？
3: 都去一路相随了。
4: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3: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4: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3: 有车行天下，
4: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孟翔。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点，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轮胎扎个钉是不是就得换呢？什么样的情况轮胎才要换？轮胎磨损严重的、老化严重、普遍出现裂纹的、频繁补胎的，还有一些像起包变形、轮胎内部的金属线圈已经变形或者断裂，还有像胎壁被扎，这几种情况都是需要赶紧换轮胎了。
0: 首先第一个，要根据使用年限来更换轮胎的使用寿命呢，一般是5年左右，达到这个时间一般就会出现老化和皲裂的情况，所以呢，时间是一个很重要的参考值。轮胎上的生产日期啊，不像平常的一些产品标明某年某月某日生产，而是用一个四位数来表明。
1: 那这个四位数也和我们正常思维理解的不一样，它是倒过来理解的，后面两位呢代表的是年份，前面两位代表的是周数。比如说像0215，它代表的就是2015年的第二周生产的。所以呢，我们在购买轮胎的时候啊，一定要看清楚这几个数字，避免买到库存积压产品，也避免买到翻新轮胎。
0: 第二个呢，就是根据磨损的极限来更换轮胎。每年都和路面接触，就像我们的鞋子一样是有磨损的，那轮胎的胎纹沟槽里呢都有极限的磨损标记，如果说磨损到临近的标记呢，那就需要更换了。胎纹磨损严重的轮胎，无论是抓地力还是排水性呢，都会很差，继续使用呢会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1: 按照我国目前的法规要求，轮胎表面花纹磨损到低于 1.6 毫米的时候就该更换了。轮胎上的磨损标记也是按照这个标准来设计的，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最低要求，真到了这个程度，轮胎的抓地力和排水性能大幅下降，安全性会变差。
0: 那也有一些轮胎专家建议说呢，在这个标准上再提高一倍才比较安全，也就是说啊，胎纹要留3毫米以上的深度。如果说你的轮胎呢都已经接近光头胎了，那还是赶紧换吧，不然下雨的时候呢会很危险哈。
1: 根据老化程度啊，更换是因为每个人的用车环境不同，有的车可能没有到使用年限或者是公里数，但是呢因为风吹日晒雨淋加上保养不妥当，老化的也比别的快。那就像有些轮胎啊，明显已经是老化严重了，我们用起来也不安心，所以呢还是要尽快的更换。
0: 第四个呢，就是根据受损的程度更换正常行驶的轮胎，只会出现正常的磨损，但是路面情况复杂，轮胎的使用环境呢远比我们想象的残酷。如果说轮胎撞击了坑洞或者说碾压了大石头，都很容易造成轮圈或者说胎壁受损，导致轮胎呢产生鼓包。一旦轮胎呢出现了鼓包的情况，说明胎的内部的金属线呢已经断裂，那这个轮胎呢就不能再使用了，因为很容易发生爆胎的情况。
1: 除了发生鼓包，轮胎另外一种严重损伤就是出现裂纹。这种裂纹有可能是因为橡胶硬化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被石头割的，或者是人为损坏的。无论是哪种原因导致的裂纹，这些损伤和鼓包一样是无法修复的，只能选择更换。
0: 那另外呢，根据修补次数更换，一般的轮胎扎钉了是不需要更换的。那如果说钉子没有扎到胎壁，只是扎在胎冠上，也没有把这个轮胎钉穿，那直接把钉子拔掉就好了。不过呢，这个是需要专业的人士来判断，车主呢自己最好是不要去拔钉。如果说钉子已经把轮胎扎穿了，那就需要补胎了。
1: 那么一条轮胎被修补多少次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多次修补的轮胎肯定会影响性能的，但是一条胎能修补多少次是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因为每次的修补孔洞大小不一样。一般来说哈，一条胎呢可以修补4-5次，再多的就需要技师进行评估判断了。
0: 好的，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最近的第408批的工信部申报图正式发布，那今天呢，我们就帮大家筛出了几款最值得关注的新车。想要买新车的朋友呢，其实可以关注这几款车。
1: 首先第一款就是比亚迪大汉，那这次申报了两个版本，分别是插电混动版和纯电动版。外观延续了比亚迪王朝家族经典设计，前脸配了一条贯穿式灯带，下包围装有主动式格栅，两侧装了通风口，尾部贯穿式尾灯的内部灯箱做了中国结样式的一个造型。插混版呢，还采用了隐蔽式的排气管，挺好看的。车身支持双色车身选装，搭配20英寸轮圈，纯电版呢可以升级到21英寸的大柄轮圈。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256毫米、1999毫米、1510毫米，轴距是3130毫米，轴距比现款汉长了接近200毫米。
0: 动力方面，插电混动版搭载 1.5T 发动机，最大功率115千瓦，匹配电机最大功率200千瓦，配备 54.489 千瓦时的动力电池。WLTC 的工况下，纯电续航370公里，纯电动版提供后驱和四驱两个版本。后驱版的电机最大功率呢370千瓦，四驱版的前后电机最大的功率分别为200千瓦和370千瓦。那网络上也有传的这个朋友啊，就说了，他说这个纯电续航呢，预计呢会有800公里和1008公里两个版本。如果说能落地的话，这个级别呢就很能打了，最高车速呢是270公里每小时。
1: 第二款呢是智界 RX， 这款车是鸿蒙智行全新 SUV， 也是它首款跳出数字序列命名的新车。新车预计呢是在秋季正式上市。外观采用了低趴俯冲的轿跑 SUV 造型，封闭式前脸搭配 L 型灯组，三段式进气口，机盖隆起惊现，侧面配备半隐藏式门把手，多种样式轮圈可以选择，尾部是贯穿式环形星钻尾灯，搭配大尺寸扩散器装饰。
0: 车身尺寸呢是5020毫米、2007毫米、1585毫米，那部分的版本高度呢是1600毫米，轴距呢是3000毫米，五座布局，搭载了四颗激光雷达的硬件矩阵，包括一颗896线的激光雷达，两颗侧向固态激光雷达和一颗后向固态激光雷达，配备鸿蒙座舱和 ADS 4.0 无图 NCA， 标配天幕，选装前风窗摄像头、臂柱的 NFC， 还有侧视摄像头等。
1: 动力呢，分为单电机、双电机四驱版本。单电机搭载的是华为自研驱动电机，最大功率277千瓦。双电机版前后机峰的峰值功率呢是160千瓦和277千瓦。整备质量后面呢，它的后驱版是2250千克，四驱版是2370千克。电池采用的是江苏时代生产的三元锂电池，匹配华为聚晶电池平台。
0: 第三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国产全新一代奔驰纯电 C 级长轴距版。那全新纯电的 C 级长轴距版基于 MB1A 专属纯电平台打造，搭载了800伏的高压电驱系统，申报的车型命名为 C350L， 这是奔驰 C 级历史上首款纯电车型。
1: 它的外观采用的是奔驰最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前脸大尺寸盾形格栅，内部集成了 LED 发光单元，车身是溜背式轿跑轮廓，隐藏式门把手，贯穿式尾灯，搭配中央奔驰 logo， 后备箱小鸭尾设计增添了年轻化气息，同时呢，新车还配备了前备箱。
0: 车身尺寸呢有两种长度规格，4977和4990，宽度呢是1876，高度呢也有1510毫米和1493毫米两个版本，轴距统一呢是3051毫米，轮胎的规格提供前2355019加后2554519以及2354520加后2554022两种组合。
1: 再来关注动力方面，本次申报的 C350L 车型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电机由博世与奔驰联手打造，前后电机最大功率分别是163千瓦、300千瓦，系统总峰值功率是463千瓦，电池采用宁德时代提供的三元锂电池，还有800伏平台加持。
0: 那接下来这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新款理想。那这款车呢，这次改款了不少升级，新增了专属版本，前包围装饰细节调整，搭配了这个全新的暗色丙型轮圈，同时配备了半隐藏式的门把手，车尾门和后保险杠重新塑形，层次感呢更突出。
1: 车长增加5毫米，增加到5355毫米。宽是1965毫米，高1850毫米，轴距3300毫米不变，整备质量是2925千克，最高车速每小时200公里。配置上，激光雷达从一颗增至4颗，新增侧向后向固态激光雷达。另外，新车新增后轮转向功能。
0: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内饰啊。内饰呢是看齐理想 L9， 搭载了全新贯穿式的一体屏，后排中控屏尺寸加大，延续2+2+3的七座布局。第二排座椅呢支持前后的滑动，第三排座椅靠背呢可以折叠收置在坐垫的下方，那可以整体向前翻转85度。常规状态下，行李区的纵向长度680毫米，折叠之后呢可以达到1066毫米。
1: 那接下来这款车说到的是尊界 V680， 尊界680呢可以看作是尊界 V80 的标轴版，定位的是插电式增程混动 MPV 七座布局，外观延续家族 MPV 设计，封闭式前脸搭配可发光品牌 logo， 两侧七字形的灯组辨识度很高，车顶配备瞭望塔式的激光雷达，前包围融合固态激光雷达，后侧窗与后悬细节优化，侧滑门导轨增加了一个后备箱开启按钮。
0: 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周杰伦《太阳之子》，稍后继续回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2: 真棒。
3: 老爸，

0: 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1: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2: 嗯，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啊，
0: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4: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5: 1、2、3，茄子。
6: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曾经写过，上帝先创造了毛里求斯，再依照这儿的风景创造了天堂。当小麦从几千米高空俯瞰这片岛屿，才深觉这句话并不夸张。整个小岛被碧蓝和翠绿两种颜色的海水拥抱着。如果说碧蓝是天堂的颜色，那么翠绿就是从天堂走入人间的过渡色彩。细白柔软的沙滩，一望无际的甘蔗林，充满创意的现代化建筑与石砖老房子比肩而立，让小麦瞬间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收听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印度洋西南部的毛里求斯。毛里求斯是一个拥有着典型非洲面孔的火山岛国，它是那么的热情奔放，然而又透露着极强的法国浪漫多情、美国优雅端庄以及印度的妩媚多姿。这个只有20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有着100多万黑、白、棕、黄各种肤色的毛国人，他们的不同文化在这里交融，共度着阳光、白沙、碧海的美好生活。因为景色秀丽，它被称为是印度洋上的明珠，又因为这里经常有落在地面的七色彩虹，也有挂在天边的双彩虹，更有每次浪花腾起都会显现的神奇彩虹，因此它也被称为彩虹之国。所以这一站，小麦就带领大家来到这个神奇的国度，感受你所不知道的毛里求斯。小麦首先到达的是毛里求斯的首都路易港，它位于毛里求斯岛的西北海岸，不仅是全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同时也是最大的海港。拜良好的地理位置所赐，整个城市热带风光一例秀美，绿树掩映之中，远远的可以看到议会大厦、市政厅、都市剧院、天主教堂这些具有西方元素的建筑，也可以看到阿拉伯式的清真寺、印度式的寺院、中国式的庙宇，仿佛全世界的文化都在这里有了和谐的融合。

过茂密繁盛的棕榈树，就来到了毛里求斯著名的中央市场。这里是购物者的天堂，毛岛特有的香草味红茶，国鸟渡渡鸟造型的手工艺品，气味清新的印度香料，每一样都让小麦爱不释手。在卖草编篮子的摊位旁，小麦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玩意儿，大象、小鹿、长寿树的样子的手工艺品栩栩如生，让人惊叹于毛国人出色的动手能力。除了这些小物件，朋友告诉小麦，毛里求斯最著名的手工艺品就是船模了。几乎从古至今，从西方到东方的帆船都能在毛里求斯找到他们的身影，可以说船模已经成为了他们的一种情怀。从中央市场出来，来到对面的毛里求斯最大最古老的邮局，据说它建成于1860年，为纪念这个邮局，发行的邮局邮票是和黑便士齐名的。当小麦走进它，才发现邮局本身更是一个珍贵的博物馆。在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它就像一台老旧的吱呀作响的纺车，轻轻转动了多少人的心。从邮局出来，远处船上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和水手，在赛卡音乐的伴奏下跳起了充满热带风情的舞蹈。这种著名的赛卡音乐起源于19世纪初法国殖民统治时期，是由非洲舞蹈改编而成的土风舞音乐，节奏强烈而奔放。小麦听着那高亢深沉、富有原始野性韵味的克里奥尔语歌声，配合着变幻莫测的节奏，感觉如同燥热的夏日里饮下了一杯清凉的椰汁儿，十分畅快自然。于是小麦欣然地乘船出海，与他们一同感受海洋的狂热风情。船头向着一片清澈碧蓝的水域驶去，老天似乎特别眷顾这个小岛，用一群繁密的珊瑚礁为这片海域提供了天然的防波堤，使得这里的海滩波澜不惊而又清澈迷人。除了著名的鹿岛之外，最理想的浮潜之地便是我们此刻行驶到的塔马兰海域了。船上的两个小水手跃跃欲试，年纪稍小的男孩子带上浮潜装备，拿着一个口袋跃入水中，不一会儿功夫就带着一口袋的新鲜海胆回到了船上。小水手熟练地将海胆劈开，里面就露出金黄色的肉汁儿。他用清水简单冲洗一下递给小麦，小麦再浇上几滴柠檬汁儿，用小匙挖着吃，心中带着点甜味儿，绵绵软软的味道鲜美极了。而船上的男士们更热衷于高台跳水，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来到二层甲板，以不同的姿势跃入大海，溅起的水花伴着大家的欢声笑语，让海上狂欢的气氛更加浓烈。小麦想，即使再喜欢安静的人，也会被这种热烈的氛围所感染吧。喜爱潜水的女孩们戴上潜水镜和呼吸管，动作娴熟地跃入海中，看着她们不时地把头伸进海里，潜到海面下，身段如鱼儿般灵巧，小麦就觉得有些人仿佛天生就是为大海而生的。毛里求斯的海水是非常著名的，这样有很奇妙的一种半粉半脆的蓝，就像蒂芙尼首饰盒子的标准色一般，清澈的模样让人倾心恋慕，甚至可以清晰地看到下面那斑斓的海底世界，五颜六色的珊瑚礁，各种美丽的热带鱼似乎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那自由欢快的模样让久居城市繁荣的小麦羡慕之极。中午时分，船驶到了一个椰林小岛上，水手们上岸开始准备龙虾大餐和美味烧烤，伴随着习习的海风、隐隐的海浪声和富有异国情调的音乐，我们坐在小岛的茅草棚下，吃着炸龙虾，品着烤香蕉，抱着杯子畅饮。这一刻所有人的眼里映出的都是彼此幸福的模样。午餐后，在一片热情欢乐的氛围中，我们的船缓缓回到了码头，暖黄色的晚霞里，水手们挥手告别的剪影凝固在夕阳中，似乎在期待着下一次的重逢。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

0: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银白细沙、茂密椰林、美丽的珊瑚礁、湛蓝的海水，以及空气中弥漫着的浪漫海风气息，一一的悄然进入小麦的梦境，让小麦不忍醒来，却又渴望夜晚短一些，再短一些，可以让小麦有更多的时间和这座热情美丽的小岛亲密接触，共赴甜蜜的约会。看过了毛里求斯的海，小麦迫不及待地想去拜访一下那历经沧海桑田、时光变迁后依然面貌如昔的殖民时期庄园。那是历史的活焰，更是文明的瑰丽符号。于是在朋友的带领下，小麦来到了坐落于群山之中、占地约1500公顷的庄园。诗一般的绞词似乎最般配明朗的中文，我们唤它做怡海花苑。作为鹿邑港最享盛誉的庄园，这里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历来显要政客们参赏议会的首选之地。据说毛里求斯的现任总理和前法国总统密特朗先生都曾与此地宾主尽欢地举杯畅聊。远远望去，山峦相拥，碧蓝铺就，飞驰的神骏，精灵的小鹿，生机勃勃的花木，声情并茂地将毛里求斯的历史娓娓述来。它是毛里求斯最古老的庄园之一，见证了曾经背井离乡的劳工们在这里忙忙碌碌，在暗色的迷雾中创造了毛里求斯最甜蜜的蔗糖文化。世事变迁，过去的终究成为历史，这个庄园仍是留住了18世纪的古老制糖磨坊最真实的样子。苦涩和甜蜜的完美交融，令这座庄园立足于日新月异的最美年华中，洗尽铅华，深情地讲述在毛里求斯经历过的故事。与时光一道，静谧与烟岚里，壮美与朗天下。小麦看着1758年的传统蒸馏器，仿佛被时光定格在这庄园里一般。在运转百年之后，它依然在尽心尽力地为我们盛上了一杯琥珀色的温暖朗姆酒。突然有些莫名的感动，这里或许曾经是一片生产蔗糖和朗姆酒的富饶土地，可是如今，无论是对于毛里求斯人，还是对于小麦这样的外国游客来说，它的意义早已不仅于此，它更是一个享受远足乐趣的绝佳目的地。复古的马车满足了小麦所有的童心，达达的马蹄回旋在耳畔，旷野的青烟朗风吹拂着小麦的衣摆，在每个人的眸底扑就而开的是绿荫和苍蓝的撞色，这是对心旷神怡一词最贴切的释义。朋友说，如果你爱毛里求斯，那么一定不可错过奔腾的骏马。毛里求斯的赛马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1812年，更拥有着仅次于英国的世界第二的古老赛马俱乐部，每周六在战神赛马场上燃起热烈欢呼，足以令我们窥见毛里求斯人对赛马的热爱。而这座庄园里自然不会缺少这些温厚英俊的忠实朋友，23位身姿矫健的神骏铮铮啼响，低低的雌鹰呼喝，带领着英勇的骑士踏上神奇的沃土，走进传奇般的故事里，征服生命里最美妙的未知。在小麦的印象里，火车从来都是浪漫的东西，它是奔向一个故事的开头，是邂逅一场遇见的结束。而眼前庄园里永远18岁的 Lady Alice 拥有着她自己的轨道，悠悠地带着小麦路过山脚，邂逅亚热带的草原，欣赏这座庄园迷人的每一处景致，悠然地奔向另一个故事的开始。

是呼啸的小型火车之旅令小麦的旅程再一次充满了惊喜。走累了，小麦就坐进庄园内的餐厅里，品尝地道的毛里求斯美食。与多重文化的交织中诞生的这些味美佳肴不拘于鱼，相互交融，联手为我们演绎一场舌尖上的芭蕾。克里奥尔来的纯粹，印度餐浓郁的香料，法式美食的细腻优雅，传统中餐海纳百川的大气，彼此借鉴，彼此交汇，舌尖碰触的每一个滋味都好像在和异国的友人行亲切的贴面礼，新奇的感觉跳跃在小麦的唇齿之间，在绿草如茵的画卷里，在历史的馥郁芬芳中，惬意地乘坐复古的马车，走过浸浴了旧时光而依然完美如昔的庄园，品茗过口齿留香的纯酿朗姆酒，邂逅过憨态可掬的象龟和粉红鸽子，品味过美味细腻的毛里求斯美食，在这一片纯粹的广阔大海之上，在重重艳蓝的碧落之下，小麦所拥抱的是真正的毛里求斯。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共赴新的旅程。

0: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1: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2: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 快，跟上！
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4: 跟上我的卡！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啊！
0: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

0: 山丘深处凝眸着月光。天有多大，思念无涯。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4: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5: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6: 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7: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0: 粉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1: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0: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1: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0: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1: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0: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1: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0: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1: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0: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1: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2: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2: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1: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3: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1: 信立人。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1: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2: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1: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2: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1: 好嘞。
3: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哎，好的。
1: 因为过了2000，就感觉过了很久一样，已经没有任何的默契度了。
0: 这话不能说。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方便哈。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啊，进入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主持人，再来说一遍啊，55728540。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主持人，你说你要进群，管理员不搭理你，你就一气儿艾特他，妈妈。
1: 然后我今天从这个视频上看，我特别像个流浪汉，你知道吗？
0: 啊，流浪流，怎么能像个流浪汉呢？这不挺好的吗？你怎么能看出来自己像个流浪汉？
1: 啊，就往那一趴，然后刚刚骨头特别明显，然后面色又很憔悴，然后头发又有点。稍微的那个什么慵懒，
0: 慵懒
1: 啊、
0: 哦，好，哦，不好意思，我这人措辞啊，有点干嘛去了？这今天你不是挺忙的吗？
1: 我周末的时候去游泳，然后去那个游泳馆里面游泳，当时就是我脸上啥也没涂，就是之前我游泳的时候，我都会，比如说化妆那个特别厚的粉底，咱们单位涂的那个，我在下水就没有，对，就没有任何的过敏，然后这次过敏了。
0: 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因为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前两天就是全是红点儿，
0: 前两天也看不出来。
1: 你前两天没见呀？
0: 对。
1: 啊，
0: 策划在理，那是啊。
1: 就是绿过敏，所以大家游泳的时候，就是夏季游泳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有那些就是什么保护的那种，什么隔绿的那种，护肤乳啊，都可以用一点。
0: 对，因为清洁水里呢会含有一些化学成分啊，所以说呢那个水呢是流动的。它会添加一些东西啊，
1: 疼死了！我昨天像一个猴子一样，就是全部是发红的，从这里。
0: 哦，大嘴猴。
1: 对，就是它。
0: 那个、红红的嘛，还是嘴唇啊，
1: 是的
0: 那一块啊，还好好的，一点看不出来啊。
1: 啊，视频里面看不出来啊。
0: 对，
1: 今天周一。
0: 对，今天周一。
1: 什么话题？
0: 今天周一就是求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我发现你发完话题之后，你的话题被压下去了。
0: 怎么被压下去？全聊都是话题。
1: 就是今天话题呢，刚刚说了，就是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0: 小李问啊，这个请问一下，谁有七中学校的招生电话？
1: 帮您看一下。
0: 别着急哈。那个3月以后你过来问这个问题。
1: 啊？
0: 再怎么就网上应该能查到吧？
1: 你可以直接拨打教育局电话。
0: 你
1: 是吧？
0: 打114查呀，是吧？
1: 啊，对。我帮您看看有没有直接的电话啊，稍等一下。
0: 谢谢你们，不客气。
1: 不客气。
0: 这个谢当中带着一些火气，我能感觉出来啊。
1: 招生呢是0585218151。
0: 您再来一遍。
1: 我再来一遍吧，来啊！亳州七中的招生的这个号码是0585218151。
0: 5218151啊，记一下啊。
1: 还有一个手机号，您可以上网查一下。有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电话，假如说没人接的话，你打一个手机号码。1385683。
0: 这手机号不用说，他这个就出来了啊。
1: 记着了啊，好，行。
0: 哦，这是5218151，这厉害呀、啊。
1: 手机那个电话号码挺好的，
0: 座机啊、
1: 我都不记得我们家这个座机的号码是多少了。
0: 我记得，
1: 你记得你们家多少？
0: 5183588。
1: 哦，
0: 当时让我们保存的，现在不知道是谁在用，不要乱打啊。
1: 也许就已经没这个号码了。
0: 对，
1: 因为以前这个每家每户都是电话嘛，一个电话
0: 得座机，
1: 对，然后现在几乎没有电话。
0: 挺不错的哈，哎，你说这个今天这个话题还挺契合的哈，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就我每天都是这种
0: 啊？不会吧？怎么可能？
1: 哎，我不记得我就是上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了。
0: 先从电话讲起。
1: 电话？
0: 就是比如说您家的座机，当时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看它能响，然后你就莫名其妙的老想给别人打电话。
1: 啊，是吗？
0: 哇。
1: 你不会觉得电话费特别贵啊？
0: 那时候谁嫌贵呀、啊？ 是空号。哦，这个哦，你加区号了吗？你加区号再拨打一下试试啊。
1: 这个爱吃香菜给他回复的是哪个号码？
0: 爱吃香菜是他加的吧？
1: 如果说你再不行的话，你打另一个手机号。
0: 嗯。嗯，手机号这个你，我建议你上网查一查啊。
1: 对，
0: 这个、
1: 网上都有，网上都有啊。
0: 因为我
1: 搜，
0: 对，我们要播的话，有可能就直播间就封了。
1: 嗯，对对对。
0: 啊，封不是那个疯狂的封哈，是封禁的封，知道吗？这个出数字的话不是太好。
1: 嗯，行，那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聊你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嗯哼。
1: 想不起来，一时间没想起来，我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啥时候。
0: 说实话，你今天你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时候。
1: 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逛宜家，然后我们家里人去看我，我觉得宜家是个特别好的景点，你知道吗？我觉得
0: 哦，
1: 我觉得哇，这里太丰富了吧，什么都有，然后里面那个饭也挺好吃的。他们去我上学的地方找我玩，我就他们带他们去逛宜家，在宜家里面吃饭。我现在想想就很可笑，你知道吗？我是哪根筋扭到了？我跟你说，就是比如说你去玩，你应该去一些景点呀，对吧？
0: 嗯，
1: 或者是哪个馆子里面吃。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宜家不错，大家可以逛一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买一买。
0: 看着挺大是吧？
1: 对对对，然后逛了很久可以，然后又在里面又可以吃饭。当时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
0: 哦，就是我们好像面对一些未知的东西都有一些探索欲。
1: 嗯，对对对，我第一次我觉得他很震惊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我妈他们去，然后他们说我们不买家具，你带我们干嘛？那你就溜达呀，你就溜达呀，
0: 瞅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里面能吃饭不知道吧。啊，开玩笑这句话哈，
1: 因为当时觉得，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自己挺没见过世面的。嗯，
0: 小李，对，5501234就是我们博州广播电台的电话号码，你问他，问一下其中电话号码，
1: 对，他也可以告诉你。
0: 你又说是那个《运动全程》的主持人让我问的啊？
1: 对，
0: 嗯，他要不答复你，你就再打，你就说马上俩主持人就是揍他。
1: 哎，不可能不答复的。
0: 对，是的啊。
1: 来啊，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0: 嗯嗯，
1: 一点点也说，那太多了啊。他初中的时候在同学家看见一盆宽面
0: 哦，
1: 然后他告诉我呢，这个是板面
0: 哟，
1: 我没吃过也没见过，然后因为小时候比较穷，没怎么在外面吃过饭。
0: 哎，
1: 以前小时候板面也很便宜吧？
0: 不，
1: 那时候很贵。
0: 你不懂了，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1: 嗯，
0: 这个家里面穷啊，没办法吃上这些面的话，我很有发言权。
1: 嗯，
0: 因为在我这个以前都是自己家自己做饭。
1: 嗯。
0: 基本上不出去吃，出去吃其实很少很少，出去吃也是去别人家吃，真的是，就是那个桌里桌之间呢，你就是去，比如说谁邀请谁吃饭，都是邀请到家里面去吃。
1: 嗯，对，
0: 没有说去饭店，因为去饭店一麻烦，二他这个出菜有点慢，
1: 嗯，
0: 三你回来的时候也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你住庄里，
1: 就离得远，
0: 好远，齁远，齁远的。
1: 嗯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吃这个。我那个时候分不清拉面和板面，我只知道有这两个面。
1: 哦，我也只知道这两个，
0: 但我没去吃过。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不就是面吗？
1: 我也没吃过，你在家我都不吃，我还出去吃。
0: 对对对对对，我也是。我小时候不吃面啊。
1: 没人接是因为下班了。
0: 对，下啊。现在没人接，
1: 那不是下班了吗？5点半。
0: 好吧，好吧，小李，这个非常抱歉。
1: 明天上班的时间打，一定有人接，
0: 一定有人接哈。
1: 嗯，
0: 现在5点半了，这个
1: 对，
0: 啊，
1: 忘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还得查一下啊。
1: 嗯，
0: 那个其实那当时啊，那个有人说啊，就什么标配啊，什么高配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词了。
1: 我从这个高配标配想这个面，我只能联想到那个。康师傅牛肉面。
0: 嗯哼，
1: 就是后来就有人摆摊儿，然后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吃这个的时候，冲泡那个材料包里面不都是那种一点点的牛肉粒吗？
0: 嗯，
1: 然后他们在街边摆的时候，真的是卤的牛肉块啊，那高配版，对吧？
0: 哇哦，
1: 你一般吃泡面的时候包高配，不就是一个卤蛋两根火腿肠吗？
0: 嗯。但是我有一次，你说没见过世面，我这些人没见过世面，是因为我吃方便面啊，我觉得方便面也就卖个
1: 2-3块钱。
0: 不是，我当时还觉得，就在他已经在店里面形成一种这个商品了。
1: 你多大的时候？
0: 最近
1: 啊，
0: 就没多大嘛。
1: 嗯，
0: 然后呢，我说
1: 最近就没多大。哦，你继续。
0: 对对对，没多大时间。不好意思。
1: 然后呢？
0: 然后我觉得他卖我15块钱顶天了吧？
1: 嗯，
0: 对不对？
1: 方便面啊？
0: 方便面，对，他那个自己烧，一个小碗，一个小灶，你点。
1: 哦，我知道了，就是夜市里面的。
0: 对，类似那种，
1: 哦、
0: 就夜市，就夜市。
1: 嗯嗯，
0: 当时我结账的时候35一个。
1: 你里面加了啥？
0: 我也不知道，他说你要芝士吗？或者我说要。
1: 你问啥你都要。
0: 对，他说你要加肠吗？我说
1: 要。
0: 啊，我说他是个怎么一个做法最好吃？
1: 加蛋吗？要。
0: 他说那样做最好吃，我说你按就按那样来。
1: 他给你做了一个那种全家福套餐。
0: 哦，差不多吧。
1: 嗯。
0: 但是里面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但是解恨一点都不解恨。就是你吃这一样东西，你吃香肠吗？吃香肠没吃过瘾。但还有什么鱿鱼足啊，也没吃过瘾。
1: 哦，他全给你加了，你发现没？
0: 哦，好像是这样的。所以说结账35嘛，当时我震惊了。
1: 但的确有点贵，我也觉得有点贵。我就纯吃素的，我就加一个蛋，又觉得有点贵。我忘了多少钱了，反正我记得说那结账的时候，我说啊，
0: 还
1: 这么贵呀、啊？
0: 我说这个面能卖这么贵、
1: 啊？你吃的是不是辛拉面呀、啊？我在好奇。
0: 哦，好像是。
1: 啊，它本来就价格会比普通的方便面贵一些。
0: 那也不能高三十五一个刀呀、啊！
1: 那谁让你人家问啥你都我要我要我要！
0: 哎呦，真是！
1: 爱吃香菜说，小时候上学手擀面1块钱一碗素面，哇，这么便宜！
0: 是的，1块1.5。
1: 蛋炒饭、炒面都是1块，太便宜了。你现在在外面买一个蛋炒饭，就是夜市里面就是7-8块钱吧？
0: 8块，
1: 嗯，
0: 基本上8块啊，
1: 对吧？
0: 好吧啊。
1: 那不是砂锅吗？
0: 那个在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你们有知道其中的电话的吗？给小李说一下，小李挺着急的。
1: 有什么急事吗？是
0: 想要买其中。啊，给大家说一下哈，我给你在群里面问一问吧哈，你在群里发个信息吧，问一下我们互动群当中问一问，因为互动群300多号人的，艾特一下所有人。
1: 我其实刚看了手机号了，就是在这个直播间也不能说，你自己查一下能出来，你就问豆包他就能出来。
0: 他有官网吗？
1: 肯定有吧，哪个学校没有官网？你直接上官网看一下。
0: 给小孩报名上学，你直接打教育局的吧，我觉得。
1: 对，
0: 直接打。
1: 而且教育局他那个值班的电话是一直有人在线的。
0: 嗯
1: 嗯。
0: 帮忙查一下教育局电话号码啊！谢谢导播啊。
1: 不客气，不客气。主持人，稍等一下。
0: 好的，导播。一个人干多少人活？你说你受了受不了啊？我得把我小风扇打开了。哦，风扇没电了。休息一会儿吧啊，稍等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好，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没进群之前，我觉得我自己过得还行。
1: 没什么。
0: 李想说没进这群之前，
1: 哦，
0: 以为自己过得还行。
1: 嗯。
0: 来了之后发现都是大佬，自己才是那井底之蛙。
1: 来打断一下啊，这个咱们回复这个小李这位听众啊，博州市教育局市直啊中小学招生的这个电话是0558-5556-899。
0: 啊，他会了。
1: 再来一遍。
0: 5556899。
1: 对，你加一个058啊。
0: 嗯，去吧。
1: 5556-899。
0: 好的啊。
1: 嗯。
0: 要听到的扣个一啊，谢谢啊。
1: 嗯、
0: 没听到扣3.1415926啊，扣派啊，扣到后2万位啊。
1: 嗯。试一下啊。
0: 妈、嗯。这个理想为什么能有这种感觉呢？就进咱群之前觉得自己过得还行，进群之后觉得自己过得就是哇哇，这是觉得还不行吗？这意思？
1: 怎么了？群里发什么了？
0: 是因为这样的，可能是因为夕颜老师，夕颜老师都每天在分享他幸福的生活。
1: 嗯、哦，
0: 然后
1: 今天是发的是什么？去哪儿了？
0: 今天不知道，我看有桃，有瓜，
1: 有玉米，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庄稼，
1: 嗯。
0: 他是去干嘛了？你，哎，西安老师这个
1: 踩点去了，
0: 哎，喜欢，
1: 说着玩的啊，
0: 啊、哦，踩点偷别人瓜是吧？
1: 嗯，
0: 卖瓜的那个你还记得吗？
1: 那个拿喇叭那个是吧？
0: 对，要我说那特棒，我觉得那个。
1: 哦，刷到那个中科大门口那个，
0: 嗯，
1: 卖瓜的，
0: 嗯，
1: 中科大门口那个西瓜的广告，你看到没有？
0: 没有，
1: 我给你看一下啊。
0: 他讲的什么意思能知道？
1: 我给你搜一下。
0: 你搜一下，现搜啊。
1: 嗯。
0: 真不容易，咱的记忆力啊，真是堪比鱼。
1: 对，我就是这样的。
0: 鱼还有7秒呢，我们连7秒。
1: 不是，我的记忆力是特别差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双语播报。我这放不了。
0: 你把声音打开，对着麦，它不就放了吗？
1: 哦，可以了，是吗？我对着麦，来试一下啊。能听到吗？
2: No sweater, no money.
0: 美味不要钱是吧？
2: 想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买我们的这个 Watermelon， 现在的营业额增加了30%往上，因为这个双英语的这个录音。这边外国友人，巴基斯坦、英国，很多很多国家的，美国的，非洲的，很多朋友，每次来的时候，大家听到我这个英语，大家都很开心。是感
3: 谢，阿浪合肥，希望大家来过来我买我们的这个 Watermelon。
0: 可别
1: 哎，你说的这个就是双语这个播报说卖瓜的这个，我还看到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段视频，就是指挥黑人去干活的那个，也是用英语，用咱们这边方言，
0: 嗯，
1: 然后说英语，两个人加在一起，
0: 哦，就是语调，
1: 对他们能听懂，
0: 啊，这就是地方口音嘛，
1: 对。其实这个其实都不难，就对于咱们这种就比如说口语很差的人也行，就只要把放得开就行了，只要敢说。
0: 哦，对，你说这个时候确实是要勇于表达，
1: 对吧？
0: 真的是，哎，我这突然想起来了，哈喽哈喽，我来了，你好你好，加个座，给他往这加个座啊。哎，我上一次啊，就是看到这个，我看到李老师带着这个玉，我才想到有一次一个小孩子给我普及。他说：“这个咱这个以前有个说法叫做‘男戴观音，女戴佛’
1: 啊，是的，
0: 对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男生戴什么，女戴什么。
1: 对，
0: 其实他的原意不是这个，是男戴观音，女戴佛。
1: 哦，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我一直以为是佛教说什么怎么说的，对吧？
0: 是卖玉的说的，卖玉的说的是。
1: 天哪，
0: 男戴观音，女戴佛。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对啊，那他给我普及，他说他小学老师，他语文老师今天刚讲过，叫做男戴观音，寓意着升官。
1: 对。
0: 啊，有官印嘛？
1: 女的就是有福气。
0: 对，有福气，福气。”只是居家，然后呢，所以说就带福气的这个。我说你老师真棒，我说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1: 可以。
0: 然后他就很害羞跑走了。
1: 而且你看那个弥勒佛就是这种，他就是笑口常开嘛，就很开心，所以有福气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带福，好像就不错不错，只要能给你带来好运都行。
1: 对。
0: 带个蚂蚱都行。能吗？
1: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我现在啊，就是经常听一些老人说啊，你就应该按照怎么带，其实现在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带，
0: 对，
1: 就是你觉得好就行。
0: 对，给自己造磁场嘛。
1: 嗯，
0: 说柯姐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啊？
1: 就是你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还记得吗？
0: 对，就从你那边见过世面的样子。就是那一次还记得吗？就是你第一次感觉你没见过世面，就
1: 觉得自己好 low 啊，觉得自己。
0: 爱春香菜和晶姐说：“未曾开口三分笑，可以媲美弥勒佛。”
1: 啊，
0: 您说的是李老师吗？
1: 哎，你知道，其实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戴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戴这个东西特别显老，就我一直觉得什么金、黄金啊、玉石啊，就觉得特别老气。
0: 我妻子的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姑，有一次去远方玩，那个远方就是在西藏，那块给我带了一个串儿，一串上面有一个蜜蜡，然后蜜蜡的上面穿的有很多的什么菩提，还有什么那个叫天珠，什么一大串，反正是很长。
1: 对，我知道那个，
0: 很符合我的气质。
1: 符合你的气质，
0: 相当符合。我戴上之后，他说我感觉你像卖这个玩意儿了，就是我戴上之后，你看我这膀子这么宽嘛，
1: 对，
0: 它正好挂在这儿，和我的烟那个衣服配色啊，和我面相都觉得很适合，它就是一块蜜蜡。然后呢，我妻子说你这个东西你别戴，我说为什么？你不是觉得挺合适的吗？他说戴上你之后瞬间长10岁。
1: 的确会是吧？
0: 就那个感觉就长10岁。
1: 对。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要不然你搜搜啊，我们搜搜那个价格呢，从几万块到几十块不等。姑姑肯定买的是真的，但是呢不敢带出去。现在因为我看我手上基本上没什么东西，除了一个手表。
1: 我也是，我不怎么戴，因为我戴啥丢啥那种人。
0: 我戴啥不舒服。
1: 我也会这样。
0: 大家能看出来我是分界线吗？
1: 真的有。
0: 分界线就是，它就完全就是这块白了。挺白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其实你本来的皮肤就很白，
0: 还反光呢，这是。哎呦，这是。
1: 我是黑黄皮，黄皮。噔噔噔！我们俩在干嘛？
0: 对，这会儿怎么还跳台了呢？这是啊。
1: 对，我们一会儿聊这个玉石，一会儿聊皮肤。 聊到哪儿了？
0: 聊到那个孩子老师这个给孩子说普及这个
1: 玉石的这个事情是吧、
0: 啊？
1: 不是那个什么男戴观音女戴佛的这个？
0: 对，是的啊。西安说好奇的小老太太啊，现在牙不在了。

0: 是梨子吧？这是
1: 李子，其实我不爱吃这个，我觉得有点酸，对。而且小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李子要少吃，好像是对胃不好嘛，就是说李子伤人，就不能多吃。
0: 李子性寒，
1: 对，
0: 应该是啊，别吃太多，不能吃太多啊。夏天
1: 脾胃比较虚的人就少吃一点。
0: 以前哪有脾胃虚的呀？现在就是有。
1: 现在有。
0: 现在太多了啊。
1: 对。
0: 嗯，他说现在知道什么是板面了，嗯，但是我也只能吃板面了，因为没钱。
1: 板面多好吃啊！就我隔段时间就会喜欢吃板面，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吃。然后在我们小时候呢，我和我弟几乎每天都吃板面。我们家真的，假如说因为我妈很少做饭嘛，然后我们家路口呢就有一个太和板面。
0: 哦，
1: 我们天天就是每天晚上太和板面，太和板面吃板面吃板面吃板面。
0: 你吃板面的时候配烧饼吗？
1: 不配，那时候没配。
0: 我觉得配板面烧饼绝配。
1: 哦，你这样的。
0: 板面的味道稍微重点。
1: 哦，
0: 你要纯吃板面不解恨，你来个糖烧饼，绝了。
1: 对，是的啊，你吃糖的呀？我一般甜的吃的比较少。
0: 啊，就是我说那个糖烧饼呢，就是那个没有味道，里面心是咸的。
1: 嗯嗯嗯，那种
0: 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白糖烧饼嘛，就是这样说。
1: 但我一般会选择，假如说我看人家的这个烧饼他做的好不好啊，就是大烧饼对吧？
0: 嗯，
1: 那做的好不好，我就要看他那个上面芝麻多不多。有的芝麻特别少，又看了又没食欲。
0: 我还跟你说实话，真的
1: 啊，
0: 我会选那个相对来说芝麻少点的。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吃东西往下掉。
1: 哦，这样的
0: 啊，那个就是那个叫酥那个什么酥烧饼，油酥烧饼，
1: 油酥烧饼
0: 一咬它就碎嘛。
1: 油酥烧饼那个是掉渣，
0: 对对，掉渣烧饼、
1: 嗯、
0: 啊，油酥烧饼这些我基本上都不吃，
1: 啊、
0: 因为它那个它往下掉啊。
1: 我们经常吃那个康美那有一家油酥烧饼加香肠，
0: 嗯，
1: 还挺好吃的。
0: 嗯，
1: 你看那个
0: 香菜，
1: 你咋啥都吃过的？
0: 对，牛肉汤还得配烧饼是绝配。
1: 板
0: 面配羊蹄儿的，
1: 对，老母鸡汤配油饼。
0: 嗯，
1: 我想到这个老母鸡汤不仅配油饼，还有裸馍，
0: 裸馍配酱豆子。
1: 嗯，对对对，还有撕面饼子。
0: 对，配汤啊，这系列都行啊。
1: 嗯、
0: 你俩鸡蛋一个羊蹄儿，你这还不算顶配吗？
1: 嗯，
0: 这相当棒了啊，太奢侈了啊！就是我变性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哦，行行行，
1: 没有了吗？
0: 他们在说，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5: 为什么呀？
4: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5: 妈妈，我记住了。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6: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嗯，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
1: 嗯，
0: 今天来讲一讲那个你没见过世面的那个样子啊。
1: 是的，那您反映就是咱们抖音上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您可以拨打5501234来进行反映一下。
0: 对，明天你上班点的时候就打。
1: 对，
0: 关于这个面的问题，他们还有举报的，
1: 对对对，
0: 有一些公示期的一个渠道。
1: 是的，
0: 也可以问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反馈一下啊。
1: 好的，我们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0: 嗯，我来招一招，
1: 来第二个。
0: 这个你是乐视的吗？这位朋友 L E E 后嘛说，冷漠啊，这说雪瑞去哪儿了？好长时间没见，练小号呢啊！
1: 快了，快了，
0: 练号呢，快回来了啊！
1: 两个月。
0: 嗯，
1: 来第二个啊，说朋友给我买了3只松鼠，我说
0: 一只就够。
1: 哎，他真以为给他买了3只松鼠
0: 啊！
1: 你说朋友给我买了大白兔，然后你回我喜欢黑兔。
0: 而且这个我上次我去听说啊，挺有意思一件事啊，就是那个网上它是个段子啊，不是李一鸣的那个零食店吗？
1: 啊，怎么了？
0: 李一鸣，
1: 赵一鸣，
0: 赵一鸣是
1: 李一鸣
0: 啊，李一鸣是我同学。
1: 什么零食就买赵一鸣，明明明明明明明，
0: 好，
1: 明明明明明明明，
0: 真有这。

0: 广告吗？
1: 真的，他店里面放的。
0: 哇哦，没听过这是啊，因为去的少。然后呢，那个这个男的就问这个零食哪儿买的？赵一鸣买的。
1: 对对对，
0: 赵一鸣是谁？你是不是有病？我才没有病，赵一鸣是谁？还给你买零食，天天都买。
1: 然后我还知道一个，就是这个赵一鸣零食店，从他门前贴的这个广告牌就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周杰伦的这个画像嘛，有他的海报，然后有些小孩呢，他就有这个年龄差，他不知道这个那是周杰伦
0: 哦，
1: 然后他就问妈妈说：“妈妈，这是赵一鸣吗？这是周杰伦那个海报。”哎，有点这种导向性啊。
0: 我说我是周杰伦，我不是赵一鸣。
1: 因为小朋友他不知道那是周杰伦，对吧？他以为那是赵一鸣。
0: 对，还有这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这个视频下方的朋友们，爱吃胡萝卜和 L 啊，还有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我上次记得你这个名，这个中间那个字儿，现在我又不忘了啊。
1: 我也不认识，咱俩查过
0: 啊。对。然后呢，您这个问题反映到5501234均可以啊，
1: 对，
0: 而且不要刷屏，刷屏多了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禁言的啊，
1: 对，
0: 不好意思啊，
1: 直接拨打5501234明天上班的时间来拨打就行了。
0: 对对对对对，好，非常感谢啊。
1: 您说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0: 已经看到了，已经看到了，
1: 对，
0: 因为这个每条信息我们都会认真读取，
1: 对，都会记在心里，
0: 对对，相信我俩，相信我俩，谢谢啊。
1: 你应该带上你那个什么那什么蜜蜡，你知道吗？
0: 带上蜜蜡，
1: 相信我俩。
0: 喂，不用不用。
1: 昨晚听海啊，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去武汉坐地铁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第一次坐的时候是爸爸带着的，然后呢，那时候是买票的，中间隔了很多年。那后来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用乘车码来刷，那当时还不知道乘车码是啥。就是也是乘车码，好像是前两年才发展起来的吧。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乘车码，就是买票，纯买票。
0: 行，没事，你接着说，我把这几个朋友们再说一遍哈。
1: 对，
0: 海棠未眠，还有爱吃胡萝卜的朋友，你反映这个问题，不要在直播间当中去刷，直接拨打501234，我台说办就办节目组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来解决问题的。
1: 对，
0: 下午的这个娱乐时间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进行互动啊，而且呢，刷的多的朋友们呢已经被禁言了，不好意思啊。
1: 是的，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刚刚说这个坐地铁的事儿。其实我第一次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好像有关那个一某情的2年
0: 哦，
1: 那时候才出来吧，这个乘车码。
0: 哦，对，城市与城市之间嘛，每个城市
1: 就大城市应该那时候就有，反正咱们小城市也没有地铁，不需要地铁。
0: 那个时候买嘛，然后投硬币，我没硬币有
1: 不是硬币，是那个卡。
0: 我知道，就是你投硬币去买那个卡嘛。
1: 对对对，是的，
0: 这得出卡，不出卡你也没办法做，就刷那个卡投进去，给你吸进去了，就说明到这站就行了。然后上站吱刷一下啊，
1: 对，
0: 有的是过一下。那个时候，因为咱这个城市现在没有地铁嘛。只有在发达城市比较大的城市的话，会有一些这个运力不足的时候就会有地铁。然后我那个时候当时第一年的时候，我和我妻子，我说实话我是大老土啊，什么坐公交车啊，
1: 妻子带着你，
0: 我带全程带着我，就像带个孩子一样。
1: 嗯，
0: 包括现在，我说实话，包括现在我去医院，我去挂号，
1: 他得领着你一步一步走。
0: 他不是领着我，他得给我挂号，就是这种情况。就是他通过手机就可以挂号了吗？
1: 你不知道通过手机怎么挂的呀？
0: 因为我从来不，
1: 你从来没有去研究过，因为你觉得有人帮你做这些。
0: 对，我以前也没去过呀。
1: 对，还是不要去，不要去啊！
0: 对，不要去，最好不要去
1: 对对对
0: 这个地方哈、啊。呀、然后就真的是，我就每次挂号啊，什么情况下？尤其是现在最近呢，就比如说小朋友要有个什么不舒服的话，
1: 就是他来挂号，你带着他去。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会，就是懒，就是你觉得有人帮自己做。
0: 对对 对, 对，
1: 我也是这种，
0: 因为我好糊涂，知道吗？你跑时间耽误，知道吧？
1: 但是他说的这个乘车码，我觉得比买票更简单一点。比如说你打开你支付宝，它会自动出来一个出行，然后你点那个出行，它就有那个乘车的付款码了。你就不用再去说我要选坐几号线、几号线怎么转，对那种了。你比如说你家，就比如我妈妈，她就不会自己去买票，但你说拿出来这个乘车码，她就会了已经。
0: 对，那个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微信小程序
1: 啊，只要扫码就行。那个买票其实挺复杂的。
0: 对，
1: 这样买那样买，
0: 那这条线到那条线还得要挤到挤，
1: 你得研究好之后才能知道。不过现在也方便了，你不知道去哪儿，你直接打开豆包，你和豆包连线一下就教你了。
0: 我来
1: 看
0: 一看，
1: 看什么？
0: 我来看看上次我去的是哪座城市说的那个卡
1: 乘车码，
0: 乘车码，
1: 嗯，
0: 怎么没有呢？乘车码这个，
1: 嗯，
0: 这是哪儿的？
1: 不都一个吗？
0: 不不不，
1: 就是你到那个当地之后，他会直接转换到那个城市。你去的武汉，上一次。
0: 哦，去的武汉啊，哦，行，不好意思啊，对，看又长知识了。我把码分享出去，武汉的朋友，你可以刷我的一块儿，这是，哎呀，是吧？
1: 来，
0: 没下班了。
1: 来下一个，难过说，就是坐飞机他不敢
0: 上厕所，
1: 然后到现在也一样，不知道门怎么开。你知道我看到那个评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儿时的阴影。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和我爸朋友他们一起去，就有一次过年。我们过年去三亚那边，
0: 嗯，
1: 然后当时不是坐，就是先去的桂林，在那玩，然后从桂林呢，就是坐飞机去三亚那边，去海南那边嘛，
0: 嗯，
1: 然后那是我就是第一次坐飞机，我很害怕，你也是吧，对吧？而且那时候我还小，
0: 嗯，
1: 然后呢，就那个叔我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待会儿要想上厕所怎么办？我特别紧张，
0: 嗯，
1: 然后我就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我说到飞机上我怎么上啊？
0: 嗯，
1: 然后他就那个叔就告诉我，快点多去几趟厕所，因为飞机上不能上厕所。我说啊，那如果有人拉肚子怎么办啊？我就问他，他说飞机上的厕所是镂空的，你知道吗？然后
0: 把你吸下去。
1: 对对对，你如果一不小心你就踩空掉下去了。我当时就从那之后到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几十岁的人了，我就在飞机上无论几个小时我都不去厕所。
0: 你以后你就告诉叔叔，叔叔现在不了解现在的那个什么前端的一些设备的时候，你就哄呢。用手机不能用，
1: 对，
0: 手机这个东西很真的不能用，你要多用多之后，它会吸收你的正能量。
1: 但是你小时候，假如说你就比如大人骗自己，真的会相信那时候。
0: 嗯，吴哥，你这个问题啊，我刚刚和上面几位同志已经交流过了。
1: 对
0: 啊，放心，我们已经关注，而且呢，还有就是已经让这个朋友们打50234了。
1: 对，
0: 说明您的情况，而且现在他还在公示期。如果说不经过你们的同意，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1: 嗯，对，
0: 好吧啊，这有医院，你说和医院打了几年的交道，流程是我媳妇儿依然啥都不懂，都是我来办啊。
1: 就是每一家都得有一个怎么说呢？说大点就是扛事儿的人，你知道吗？
0: 对，是扛事儿人。
1: 对，一般就是两个人的组合，比如说你就是夫妻之间组合，就是一个人负责所有，另一个人带着人去就行了。
0: 嗯，啊，就属于那个带着人去的。带着我自己，就是，
1: 对，你管好你自己，只要你自己跟着走就行了。
0: 就是那个放牛理论。我爱放牛，且只爱放一头。
1: 嗯，
0: 为什么呢？如果说这头丢了，我也就丢了。
1: 对，
0: 放两头丢一头，
1: 也许牛知道回家，你丢了，你知道吗？
0: 对，牛都知道回家，你不一定知道啊。
1: 你说这个丢不丢的事，就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不知道分享过没有，就有一次我们家人都以为我被人贩子给偷走了。
0: 哦，
1: 就是当时我们家周边有一个，就是可能精神不太正常的一个，就流浪汉，当时
0: 哦，
1: 就是而且当时就没有什么收留所呀，那时候，然后我就特别害怕他，他就老是对我笑。我出去玩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就他看到我了，你知道吗？他知道我害怕，可能就一直对我笑，然后我就藏在别人的家里面去了，因为我当时在跑
0: 逗牛玩。
1: 对对对，然后跑呢有一个门，然后我就赶紧进去，是我舅妈的一个亲戚家，
0: 嗯，
1: 因为他门开着的，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藏在他们家那个夹缝里面，就是房子与房子之间夹缝里面那个过道里面，我就藏在里面，藏了一下午，一直到晚。
0: 你也真会藏啊，这要是追你你跑都跑不掉，这是
1: 进他们家嘛，他不敢进别人家嘛，
0: 嗯，
1: 然后我就一直藏到晚上的时候，然后我就看那个人没有了，我才敢回家，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跑回家，我发现我们家路口全是人，乌泱泱的全是人，
0: 找你了，
1: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在给一群人在那说这件事情，说大家要发动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我姥姥抱着我弟弟在门口哭，你知道吗？我说发生什么了？怎么了？然后
0: 孩子回来了。
1: 对，然后他们哭得更惨了，说怎么了？就问我怎么了，怎么了？赶紧打电话，比如我舅舅啊，我爸爸他们，兵分几路，火车站、汽车站，每个站
0: 去找是吧？
1: 最后我就藏在我们家旁边一个房子里面的一个夹缝里。
0: 哇，你真的是，
1: 当时吓到了。
0: 你这事让我想起了我小学办的一件事儿。
1: 嗯，
0: 我和我奶奶住在文地街。
1: 嗯，
0: 然后呢，那天呢，没有和奶奶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的家里。我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叫申娜。
1: 哦，他以为你丢了。
0: 啊，然后呢，我就去他家去写作业。
1: 嗯。
0: 当时呢，我当时是决定要和邻居家哥哥一起玩四驱车的，
1: 嗯，
0: 没准备要写作业。申娜说：“你要不这样吧，你来，我们一起写一下作业，因为有一题我不会。”
1: 嗯，
0: 他就这样说了嘛。我说哇，这么助人为乐的人，就去了嘛。就去了之后，然后我在那儿写，我觉得，哎，写的挺顺，要不然我一气儿写完吧。
1: 然后你就忘了这事儿了，
0: 忘了时间，
1: 嗯，
0: 忘记时间，忘了怎么转。然后呢，我出门的时候。我一看天黑了，我说天黑了，我得回家了。那时候已经放学就快一个多小时了。
1: 其实那时候你应该还没意识到，
0: 没意识到嘛。
1: 嗯、
0: 然后呢，我就在那儿走，我就听一个声音特别熟悉，但是稍微有点嘶哑了。
1: 嗯，
0: 就是我奶奶在叫我的名字。
1: 嗯嗯嗯。
0: 哎，我到这下去了，我说，哎，我说怎么？我奶上去给我两脚呢。哎呀，
1: 看你长不长记性。
0: 对，我奶激动的时候就好给人两脚。
1: 嗯，
0: 我第一次把头摔口的，给我两脚。
1: 嗯，
0: 那天呢，跑同学家写作业没找到我，给我两脚，这种情
1: 况。四
0: 脚。对，然后呢，就告诉我说：“你这别乱跑。”然后呢，赶紧回去说给我们的房东啊、邻居啊这几个姐妹啊
1: 都说一下，回来了，
0: 打电话，
1: 小孩回来了，
0: 说回来了，
1: 对对对，
0: 不要找了，不要找了。
1: 我们家也是，当时打电话，赶紧让他们从后面回来，别找了，回来了，就已经去报警了。
0: 一个多小时了，我那也没报警。
1: 嗯，
0: 因为知道他就那也跑不远
1: 啊。你我那时候可能因为大家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吗？难道
0: 谁管我呀？我一大小伙子，我哎，大半小子吃死老子，真是的。
1: 那个时候其实当时走丢的小孩还挺多的，你回忆一下那个年代，咱们小时候
0: 不敢回忆，回忆就害怕，真是。
1: 我还记得那个警察就告诉我们家说，你们先回去再找一找，
0: 嗯，
1: 把亲戚朋友啥都问一遍，再找一找。然后再来，就是再如果还找不到的话，就赶紧过来，出动警力。
0: 嗯，我跟你说这个事情啊，就大家，这个现在安全特别高了啊，
1: 对，
0: 秩序特别好了，
1: 嗯，而且小孩都有电话手表了。
0: 然后呢，你看以前就自行车放在街上，你现在都不怕丢了。
1: 哎，你还别说，我跟你说，就是我弟弟有一个。电动车，
0: 嗯，
1: 买了，在我们家楼下一次没骑，然后就在我们家楼下放了三年。他说，你看我现在治安多好，电动车在底下放了几年都没人动，
0: 嗯，
1: 然后突然有一天想骑这个车子了，发现没了，可能就是已经别人看没有人要，就给他收走了那种。
0: 对
1: 对，现在有很多闲置的车子不也这样吗？
0: 这事儿
1: 你是这样的，
0: 这事儿我干过，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们和社区合作，
1: 哦，
0: 公益合作，
1: 嗯，
0: 清理僵尸车，
1: 是吧？
0: 三年了，你放那儿你不动，真是，你要是锁上还好，
1: 嗯，
0: 锁上之后他会看那个，就是看你的这个车带还有没有气，
1: 嗯，
0: 上面有没有落灰，
1: 看到底有没有人骑过，
0: 对，或者说有没有使用痕迹，
1: 嗯，
0: 他们会调取监控录像，然后呢，如果说有车架号的，还会查询车架号。然后会联系到这个购买人，
1: 嗯，
0: 还有的话也可以联系到这个，就比如说汽车这个电动车都是一样的，
1: 对对对，问一下，
0: 先联系。然后呢，有的同志是什么情况呢？他呢就是把车里面当做一个小仓库，
1: 我是这样的，
0: 这特，嗯，你是这样的
1: 啊，就啥都有，鞋子啊、化妆品啊、衣服
0: 啊，你这是
1: 啊，你说那个仓库，
0: 就那种仓库，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就是长期占用一个公共停车位，
1: 用一个小货车一样的车，
0: 对，里面倒的全是东西，
1: 嗯，
0: 啊，这个东西那东西的，
1: 对，
0: 长期占有。
1: 这个抖音就是我们的评论区啊，大家注意了，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呢，您可以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拨打5501234来反映。
0: 可以啊，可以啊。
1: 嗯，好了，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0: 好的。啊。好，那特别喵喵说，我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
1: 吓了吓喵，你在干嘛？
0: 我是元素说，小时候第一次去城隍庙吃一个40多元的蟹黄包子，被惊讶到了，一个包子竟然卖了40多。
1: 我其实我不知道它这个价格，因为我不爱吃，我一直觉得景点那些蟹黄包都不好吃。
0: 你知道每个地方的城隍庙、城隍老爷都不是一个人吗？
1: 我不知道呀，我只知道上海有城隍庙，我都不知道别的地方有城隍庙。
0: 有很多地区都有。
1: 嗯，真不知道，我天哪！
0: 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就是当地一个对做贡献最大的人。
1: 哦，这样的。
0: 一个老爷，或者说一个什么，他这个每个城市都不同
1: 啊，
0: 每个地区都不同。你像你这个，你比如说上海有，河南也有， 咱这边咱其实咱中原腹地都有基本上都有城隍庙，他们会改。搜到了吗？
1: 我看到了。
0: 上面怎么写的？
1: 这怎么说呢？它是祭祀城隍爷的地方，
0: 对，
1: 就是城池守护神的庙宇，
0: 嗯，
1: 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结合的一个场所，
0: 对，
1: 也就是相当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外间的市政府，
0: 嗯。它是属于这种情况，就是你那个管理区管理嘛，那个就是大家有个信仰在这一块儿。
1: 哎，你知道吗？亳州以前是有城隍庙的，但是现在没有了啊。原址是在新华路中段，就是现在的丽都大厦一带，东靠华左岸。
0: 不还有吗？
1: 嗯，他当时守护的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当时守护的是林右侯正三品的一个官，规格也挺高的啊。
0: 来吧，有的说就。有的城市他如果说就是不拜具体人，他就拜那个顶头了。
1: 对，然后蒙城那边是有现存的蒙城城隍庙，在那个蒙城县那边新城路中段路北。
0: 嗯，
1: 哎，那边是有，他现在已经是省级文保单位了。
0: 行吧，文化这一块咱真是，哎呦，听咱节目多长知识，真是
1: 故事太多了，你知道
0: 吗？哎呀，
1: 来下一个，下一个。他说的是上海，就是说他不是说城隍庙嘛，我就想到就是上海。我小时候去上海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没见识的。
0: 对，
1: 我第一次去上海，哎呦，我姥姥、我弟、我爸、我妈，我们几个人去的。然后当时在那边呢，我爸我妈出去办事儿去了嘛，有事儿去了。然后我弟还有我姥姥，就是我们三个。我姥姥呢，她就怕带着我们俩走丢了，她也迷糊嘛，然后又没有手机。我们三个呢，她就是我爸妈从早上出去的。我们三个在酒店里面也不知道出去吃饭，就泡泡面，你知道吗？然后在屋里面干嘛呢？我们只干一件事情，
0: 嗯，
1: 就是一起数楼高，看谁数的是对的，你知道吗？我们震惊，这楼怎么这么高啊？一层、两层、三层。他说我数的是多少层？我数的是多少层？就这样玩了一整天。
0: 啊，这很好，因为老年人就爱陪孩子玩这个。
1: 是吗？
0: 我上次特好玩，我有一次睡不着，
1: 嗯，
0: 我奶奶我睡不着。
1: 数，
0: 然后奶奶说你睡不着你干嘛呢？
1: 啊，
0: 你写会儿作业吧，我不想写作业。
1: 无聊也不想写作业。
0: 然后你干嘛呢？然后呢他就摸索摸索，哎，他摸索了一个凉席。
1: 你来数竹签。
0: 然后数凉席，说你看一下从这到数这头数一遍有多少个啊。我很快就数完了。我说奶奶这有多少个？不是这样数的，这一格是这样数，第二格要这样数。
1: 哎，对对对对对，是的，他会教怎么数，怎么数才最准确。
0: 对，一排一排数，其实它就是一根嘛。
1: 对。
0: 啊。
1: 啊，现在回想一下，真的很傻，很小的时候特别傻。
0: 因为老年人也不知道让你玩什么。
1: 嗯，对，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那么多智能手机啊，给你带着，你出去玩还可以看下动画片啥的，电视也不会找。
0: 嗯。我最经典的一次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因为这个我和我的辅导员，
1: 嗯，
0: 我们俩出去吃饭，我们俩不知道怎么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1: 干啥？
0: 就当别人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说上头的话，我们就静静在那听，但是手里不能闲着。
1: 要干嘛呢？
0: 你知道那个就是一次性桌布吗？
1: 你那这样
0: 不是，我把一次性桌布
1: 撕烂，
0: 我悄悄的，我悄悄捋着有50公分。啊！我就拿牙，我就拿那个烧烤签，叭叭叭叭叭在那扎，叭叭叭叭在那扎。
1: 我就吃席的时候会这样，
0: 扎一直在扎，一直在扎。然后他们聊，我们就这样扎，俩人聊就扎，老是会啪啪这种声音。这谁？我就停，我就不动。然后我在下面扎嘛，扎完之后，然后一会儿有一个同学发现了，你俩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扎这个呀。我的辅导员坐在这个我的对面，
1: 他也在扎。
0: 对，我是竖着扎的。他是横着扎的，扎完之后，我开始用手指头在两个洞合为一个洞。
1: 捅破那个，我也会。
0: 他在那头捅，让我想起来，我这样的，他说我是这样的，是。
1: 哎，我捅破之后还会记疙瘩。
0: 那会。哎呦，防止风刮起来。
1: 对，哎，快没时间，再看一个吧。
0: 行吧，最后一位啊。
1: 嗯。
0: 这个可以。
1: 第一次去超市，看见监控里的自己，然后兴奋半天，说：“我
0: 终于
1: 上
0: 电
1: 视
0: 了。”
1: 以前没有，就是对这个监控没有什么意识的时候，假如说看到这种屏幕监控大屏嘛，真的会看很久。
0: 我现在也会看。我
1: 说实话，你好奇啊？
0: 我会看什么？我会看那个，就是医院门口
1: 那个监控。
0: 那个不是做那个过安检门过安检门，他会测试您有多少温度
1: 啊？对对对，我也看那个。
0: 我也喜欢看那个。
1: 我还喜欢看别人的，你知道吗？
0: 真的，我说，就是晚上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晚上没去过。
1: 晚上他那个关了。
0: 晚上就关了
1: 啊，因为他门诊那个是关的，然后住院部那边就关了，也关了。
0: 急诊就在那有
1: 啊，对对，急诊那边也没。
0: 然后呢，我有好奇，我就说晚上会不会切换到这个红外？就比如说你哪块热哪块冷？
1: 哦，也给你测试出来。
0: 哎，我就很好奇。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2: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1: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2: 对对对，我这就去。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4: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5: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6: 这一片茶园都是您家的吗？
7: 是我家的。
8: 青春队
4: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耕耘》正在播出。
9: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七集，来自吕山的春耕新力量。
10: 我供你去读大学，不是为了让你跟我一样在吕山待上一辈子，种一辈子地的。
11: 爸，我学的就是农业，为什么不能回来做农业啊？
10: 哼，我不管，我已经种了半辈子地了，我必须让我儿子工作的轻松一点，不能挨这个累。
11: 爸，我要工作的地方是新型的育秧基地，都是自动化智能化的设备，我们工作起来一点都不累，真的真的不像你们当年了。
10: 你别糊弄我，这种地还能轻松不累的吗？儿子，爸怕你会后悔啊。
11: 爸，要不这样，你明天和我一起去育秧中心看一看，看看我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
10: 哼，看就看，我就看看你在搞什么名堂。这就是你说的育秧基地啊？这么些机器，这都是什么呀？
11: 爸，我先给您介绍个人。来，这位是王技术员，让他带你啊，好好逛一逛。我呢，就先去工作了。
12: 叔叔，你好啊，听说您原来可是咱们村里面的种粮大户啊，今天啊，咱们可得一起好好的切磋一下。
10: 哦，小王啊，你好你好，那就辛苦你了。哎，这机器上这么多种子是要运到哪儿去啊？
12: 叔叔你看哈，这个呢是一整套的设备，一体式的浸种催芽机、水稻播种机、自动工盘、叠盘、自动上土，一整套的。您看到的种子啊，就是浇好水，然后呢铺好营养土，要放到密室里面去催芽的。
10: 哦，这么多流程啊。
12: 嗯，
10: 都是机器弄的。
12: 对啊，
10: 能弄好吗？会不会遗漏啊？
12: 放心吧叔叔，您看就在这机器上啊，咱们的种子这样平铺的特别均匀，不会漏颗的。
10: 哦，这样啊。跟你说，我们以前啊都是一颗一颗去弄的。
12: 嗯，
10: 那你们这发芽后也没人看着呀。
12: 对呀、啊、
10: 这能行吗？
12: 叔叔，这个其实就是小问题了。你看哈，这发芽之后啊，种子呀就转移到联动的育秧大棚了。这个大棚啊配有水肥一体化、温室物联网和视频监控系统，实时监控情况的，还能够避免受到天气影响呢。
10: 哦，哎，真不错啊。我们可是要一直关注那天气呢。
12: 没错。
10: 哎，那你们这时间呢，会不会比我们室外那等的要长啊？
12: 不会的，水稻出苗时间能提前20天，咱们的种植户还可以选择生长时间更长、增产更多的早稻的新品种。
10: 哇、哦，这些机器看起来用处很大呀。哎，我看你们这儿好像人不多呀。
12: 对啊叔叔，我们现在这些啊都是自动化机器用的多，人工也少了。以前呢人工育秧可能要10来个人吧，一天也就育它个10几亩地。 一天也只能育几十亩地，现在只要用到三个人工，一天咱们按八个小时来算，最少我能育到300多亩地呢。
10: 哎呀，是不一样啊，我们呢都是自己一点一点干，还要干上很久，你们年轻人呢现在积极享福喽。那个小王啊，我先回家了，不打扰你们工作啊。一会儿啊，那个你跟我儿子说，让他晚上下班早点回家。那个我有话跟他说。
12: 好嘞，叔叔，那您慢走。
7: 爸，我回来了。
10: 哎，儿子，哎，来来来，坐坐坐。今儿啊，咱爷俩好好吃个晚饭，这些菜都是你爱吃的。那个还有啊，那个爸想问问你，你们这基地生意怎么样啊？
7: 我们去年人工育秧大概服务了5000亩吧，今年全自动化设备上来以后，预计服务能力可以有20000亩。目前早到的1000亩我们是已经预定完了的。
10: 哦，那个是这样的啊，今天呢爸也去看了，你们这个机器啊确实不错，哈哈。那个有个事儿，爸想问问你啊，那个能不能帮爸也订一点秧苗啊？
7: 爸，您能这么想我真的很开心。当然了，我帮您订。那您现在同意我留下来了吗？
10: 你说呢，臭小子。爸只是不希望你太累了，不过今天到你们那儿一看呢，时代真是不一样喽。可能啊是爸爸的想法也跟人一样老喽。现在看看呢，你去那儿挺好啊。
7: 谢谢爸，来咱俩喝一杯。
0: 这个晚上两代人的思想再次碰撞，春耕备耕两种先行。位于长兴县吕山的现代化育秧流水线已经正式投运，真正的黑科技已经运用到了农业生产上，为科技种田铺平了道路，助力农业增收，农民增效。新科技带来了产量的提升，速度的提升，质量的提升，为春耕带来新活力，新动能。一颗颗种子正吐露新绿，挤进农间稻田。

0: 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每缕春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就是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2: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3: 是我家的。
0: 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耕耘》正在播出。
4: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共同富裕系列微剧《春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八集《华西村村口小王》。
5: 八年前，22岁的王云峰大学毕业，回到家乡长兴县华西村，成为一名村干部。他从修复生态环境入手，在3年的时间里，带领村民和志愿者一起，一步一个脚印，培养起村民的环保意识，一次一个目标，开展池塘河道治水清淤工作。终于，华西村的天变蓝了，水变清了，环境变得更美好了。已经拥抱了绿水青山的华西村准备向金山银山迈进。时任华西村副主任的王云峰在工作当中也迎来了更多挑战。
6: 孙大爷，孙大爷在家吗？
7: 哎，我说你怎么又来了呀？嘿嘿，这大晚上的让不让人睡觉了？哎，走。
6: 哎，别啊，孙大爷，你先别赶我走啊。我不是听说您老伴儿正好出去了，晚上又没人做饭，我呀给你带了点卤味，咱爷俩喝点啊。
7: 哎，你这一天天的来好几回了。哎，我跟你说啊，送饭可以，赔偿款的问题免谈。
6: 嗨，
7: 今儿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是1000块钱一棵树。
6: 哎，您老先别生气，这样咱边吃边聊。你看这河道整治啊，这是咱华西村大好事儿，家家户户都能得到实惠，这个您可不能否定吧。
7: 哎，这个我知道，但是村里要让我把这棵树砍喽，就是赔我1000块钱。
6: 哎，您看咱们村里的这次项目引进啊，您自身这也是认可的，但是咱们村里确实有点缺钱呀。再说了，给其他村民都是小树赔偿40一棵，大树赔偿80一棵，到您这儿就变1000了。今天就算是我自掏腰包给你补这1000块钱，那你琢磨琢磨这李大爷家怎么想，这王大嫂家怎么说呀。今天让您来做这个书记，您给我换位思考一下，您咋做呀，是吧？孙大爷，咱总得一碗水端平吧。
7: 哼，
6: 再说了，现在这河道整治也是为了以后咱们引进倒挖供养这个大项目做准备啊。到时候这项目引进成功之后啊，咱们村民的腰包自然会越来越鼓啊。
7: 行，我要看不到以后这好事儿，我就知道眼前这1000块钱。哎，这，这饭我也不吃了，我睡觉了。走。
6: 孙大爷。
5: 2023年。小浦镇华西村在农业化现代整治、河道清表以及项目引进专项工作中，由于缺乏资金，在树木赔偿款等问题上，村委会和村民很难达成一致。时任小浦镇华西村副主任的王云峰经常带着村里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不厌其烦地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
7: 哎呀，这么晚又去哪儿啊？
8: 哎呀，去了趟村委会。老头子，我看人家小王这帮年轻人啊，是真辛苦啊，你看看这都9点多了还加班呢。哎，老头子，我可听说村里人越来越支持这什么现代农业整治工作了。
7: 哎，他们这是他们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8: 别的不说啊，就咱后院老张家为了配合村里工作，祖坟都迁了。
7: 什么？就老张头那倔脾气能这么配合？
8: 就你啊，到现在还死咬着这1000块钱不放。我可是还听说了，只要支持村里工作的，村里都会想办法把家里的路面浇筑成水泥啊。你看看咱家这院里院外的，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多烦啊。我觉得你就别犟了，其实人家村里工作人员找我谈了好多次了，知道你对那棵树有感情，也不砍了，找一块好地界迁过去，到时候项目引进之后，要是公司想用你这棵树，他们能给更多的补偿款呢。你看人家村里都让步了，你还有什么不同意的呀？再说咱也不能光想着这眼巴前的事儿啊。
7: 又是小王找你聊的吧？ 行，我觉得这村里工作也算做到位了，这事儿就按他们这方案这么定吧。明天我去找小王定下来，行了吧？
5: 2023年底，总投资1200万元的稻蛙项目和总投资300万元的稻虾项目落户化西村。与之相配套的村里基础设施建设也上了一个台阶，村里的河水更清了，路灯更亮了，土地租金更高了，路面也更好走了，最重要的是村民的腰包也更鼓了。
7: 哎呀，小王书记啊，这次你就说吧啊，以后不管什么事儿，现在啊你是指到哪儿我们就打到哪儿，咱村里谁家有难说话的我去帮你说。
3: 哎，我说老孙呐，哎，这会儿又不是去年的你了，一棵树愣是管村里要1000块钱。
7: 哎，老张，哎，你这是哪户不该提哪户啊？我跟你说啊，今时不同往日啊，这项目引进之后，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啊。嘿嘿，你看我儿子现在就在村里上班，一个月4000多块钱，村里还帮我把危房重新装修了。嘿、哎、呀，我还有啥不配合的吗？
6: 大家先静一静，静一静。今天这么晚啊，召集大家过来开这个会，其实确实也有点棘手的事儿。这儿呢是咱们关于2024年另外一个大项目的引进，叫做稻虾轮作。为了完善相关的配套设施啊，这次得大量的迁坟了。今天呢把咱们第一批要迁移的户主都召集过来了。其实哎，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大家，但这也是为了咱村里的长远发展，大家先说说咱们自己的意见吧。
9: 迁坟是吧？
6: 那你们家准备迁吗？
9: 应该没啥事情。
6: 那得给多少钱啊？
7: 哎呀，这有啥呀？哎，我无条件同意啊！
10: 对，我们大家都同意。
11: 行，
6: 那大家没有别的意见了吗？
12: 那个，我先说几句啊。刚才老孙说的非常对啊。哎呀，我们化旗村这么多年啊，终于有了自己的大项目。你看，自从上次引进稻蛙供养之后啊，我们老百姓都跟着受益啊，远的不说，咱家家户户啊，路面是不是原来好太多了，收入也提高不少，有什么理由不配合啊？必须支持。
7: 哎，对，王书记，我们都支持。
10: 哎，你说往哪儿迁就往哪儿迁，这都不是事儿啊。
6: 哎，感谢感谢大家，我代表咱们化旗村每一位工作人员感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也非常感动，相信在咱们的每一位村民的大力支持下，在我们共同的努力下，咱们的化旗村的发展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5: 夜幕降临，化旗村的田野渐渐沉浸在夜晚的神秘氛围中，微风拂过稻浪，发出轻轻的沙沙声，仿佛是大地的低语。荷塘里的蛙鸣声此起彼伏，伴随着远处的虫鸣，构成了一首夜曲，让人仿佛置身于自然的交响乐中。2023年以来，化西村在完成全村土地流转工作和田管家模式推广基础上，成功引进800亩稻蛙供养和350亩稻虾轮作项目。项目带动周边30到50名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绘就百姓美好生活的美丽新画卷。现如今，春季的化西村田间地头正在奏响农业现代化的协作曲。
13: 工作一直忙忙碌碌，除了听到妈妈的唠叨，端午时我很少记得吃粽子。
14: 端午是便利店里种类繁杂的粽子，我欣喜地拍了一段段视频发给母亲，可是总觉得缺了一点味道。
15: 端午是家人手中的粽叶，我从厨房跑到院子，到处地闻得到玉米的香气。
14: 原来啊，粽子的香味不只是你咬在嘴上的味道，还有富于之上的历历在目的往事和依旧可感的余温。
13: 因为让我们魂牵梦绕的永远是亲情。
16: 悠悠2000载，浓浓端午情。亳州广播电视台祝全市人民端午安康。
0: 星空如诗，虫鸣如歌，每一位乡村守夜人每个夜晚都随梦想起舞。
17: 1、2、3，
0: 美旅

0: 村风都与时代共鸣，都渴望被艺术点亮生活，都追求用奋斗唤醒村庄，在远方，在家乡。
1: 很多几十年没有回白富，
2: 这一片茶山都是您家的吗？
3: 是我家的。青
0: 春队特别策划百集系列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耕耘》正在播出。
4: 接下来，请收听百集系列广播微剧《村风沉醉的夜晚》第三季第六集《水口乡雇主村》。电梯毁民宿心境。
5: 雇主，浙江北部长兴县的一个小山村，作为长三角地区规模最大的乡村旅游产业集聚区之一，雇主村不足19平方公里的村域面积内散落着400多家民宿农家乐，可同时接待3万多名游客。春暖花开，随着一辆辆旅游大巴开进山里，雇主的民宿人又一如既往地忙碌了起来。
6: 欢迎来到美丽的浙江长兴，水口雇主。
7: 欢迎光临。
8: 汪老板，我们又来了。
9: 哎，您好啊，赵叔叔，房间我都打扫好了。来来来，先来大厅坐下，我给你们倒茶啊。这壶是我刚泡，是今年的新采的上好紫笋。来来来，行李都给我吧，我叫人给你们送上去。
8: 好啊，谢谢汪老板啊，我们行李挺多的。还是自己提上去吧。
9: 哎，别客气，赵叔叔，咱家今年装电梯了，上下楼没那么辛苦了。
8: 哟，这还真是个新鲜玩意儿啊！你这开了也这么多年了，怎么今年想着新装电梯呢？
9: 哎呀，我家的情况您是知道的，这么多年了，其实啊，接待了好多叔叔阿姨，他们住在我家呀，带着行李上下楼真的挺辛苦的。所以呢，前段时间啊，我在村里就约了几个民宿老板一块儿商量了一下。
10: 哟，汪老板今天怎么有时间约我们几个过来？
11: 就是嘛，汪总，把我们都约过来了。最近你有啥好项目吗？
9: 哎，前两天啊，我接了一波客人，印象特别深。今天呢，想跟几位聊聊。
2: 咋了？不会出纠纷了吧？
9: 哈，那倒不是。前几天呢，我接了一对叔叔阿姨，年纪啊有点大了，到我这儿来休养。本来呢，我想着把他们安排到楼上住，风景好，也安静一些。但是啊，这阿姨腿不太方便，就安排到一楼了。等到他们退房的时候啊，我也问了一下，说在我家住的怎么样啊？他们对咱们村的环境气候啊都满意，就是住在一楼，感觉看不到美景，而且啊一楼潮气重了些。这事儿呢，我就一直记在心里，就想着找几位来商量商量，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10: 要真说起来，咱们雇主的民宿啊，其实真的接待老年人占比很大，我家也是。年龄大了的叔叔阿姨来住的话呢，一般只能安排到一楼，但有的时候一楼真的不安静，有大部分客人晚上从大唐不夜城逛回来之后呢，时间都很晚了，打扰到叔叔阿姨休息，其实很容易出纠纷的。
9: 所以啊，我想着装部电梯，今天呢约大家来啊，也是想问问大家的意见，要装就一起装，这样装的多了也能节约些费用，便宜一点。
2: 好主意啊，装部电梯，这样不但年纪大的客人能够轻松上下楼，其他顾客来往的时候搬行李也轻松了呀。
5: 随着一部分民宿老板自发给自家民宿安上了电梯，雇主的民宿人纷纷行动起来，施工车一辆辆开进雇主，运货车一趟趟来到小院。随着施工队一起忙碌的是雇主的民宿农家乐协会的安全员们，他们严格把关，重点审查，保证每一部民宿观光电梯不但盖得漂亮，还要盖得安全。
12: 陈主任，你给我好好说说，为啥我家的电梯改造申请就没通过呢？
13: 哟，蔡老板来了，先坐先坐。
12: 你给我少来这套，你说你凭什么卡我们家的电梯改造？
13: 是这样的，蔡老板，这是你家的施工图，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你家这个电梯啊不能安装在这个位置，这里呢是咱们民宿的消防通道。
12: 那这不能安装的话，那我这边没法改造了呀。我家旁边是河道啊，打不了电梯井的地基啊，大家都装了电梯，你不让我装，客人到时候都去别家了，你这不是砸我饭碗吗？
13: 我这儿啊一直存着你家的工程蓝图，已经发给省里的专家了，我正等消息呢，你就找上门来了。
14: 秦主任，我把改造的设计图发你邮箱了啊，请注意查收。
13: 哟，说曹操曹操到啊，刚好。

0: 好，设计图来了，蔡老板，你也一起看看。
1: 哎，我看看，我看看啊，把电梯放在这儿，加三条连廊。哎，这不成，这不成，加三条连廊，你知道加多少钱吗？这不是增加成本了吗？
0: 蔡老板，这就是你小气了。咱们雇主的民宿从开始到现在20多年了，还能越做越好，靠的就是踏实，拼的就是服务。我这边给你审批个电梯改造事项，但万一出点差错，弄巧成拙，适得其反，砸雇主民宿牌子的事儿，咱们啊坚决不能做。
1: 哎呀，你也别这样说呀。那我也知道咱们走到这一步呢确实也不容易，我呢也确实是咱们雇主民宿人的这一份子，但哎呀，但这
0: 蔡老板，安全是绝不能松口的。我再找这个专家给你好好设计设计，咱们把这个电梯连廊设计成观光走廊，成本稍微增加一些，但是美观和安全并重，这样才能事半功倍啊。
1: 行吧，那我就再等等，那这事儿就拜托你了啊。
0: 放心，包在我身上。
2: 一座座崭新的观光电梯的建成，给雇主的老民宿带来了新活力。表面上看起来只是方便了游客上下楼，但背后是雇主民宿人精益求精、服务至上的坚持。从2000年开始发展乡村旅游至今，雇主村的民宿业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发展为远近闻名的乡村旅游天堂，离不开一代代雇主人以顾客为本的生意理念。

0: 家乡的梦。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清晨，有这样一群人，默默地修补着这个城市的缝隙，用一颗热忱的心脏，为这个城市提供着温暖。穿过此起彼伏的鸣笛声，荧光绿马甲正在车流交织的路口撑起安全通道。
4: 现在是红灯，禁止通行。
5: 哎，戴眼镜那个小姐姐，都已经红灯了，可别再往前冲了。
4: 现在是
6: 哎，哦，不好意思哈，这快车道我没注意，谢谢你啊。
3: 穿过寂静的单元楼道，张大妈家的门总是在周二被敲响。
7: 是我小李，我来给您送药了。
8: 来了来了，辛苦小李了。
7: 不辛苦，张大妈，这药您拿好，我还得去给王阿姨送呢。
8: 好嘞好嘞，慢点。
7: 哎，张大妈再见。
3: 在宠物救助站里，一双手捧出了三只小生命的温暖。
9: 这只独眼猫咪现在会主动蹭人了，领养家庭明天就来接它。小可爱，明天你就有家了。
3: 从陈旧小区沉降的日影，至十字路口不灭的霓虹，自南锣鼓巷的斑驳砖墙，至大兴机场的银色穹顶，志愿者的身影永不缺席。他们不是时代聚光灯下的主角，却让每个平凡的日子散发出微光，给予这1.64万平方公里恒久的体温。

0: 想。
1: 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怀宝。
2: 我是姜娃。
1: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
2: 文明是最美的风景，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姜娃，你知道文明出行需要注意什么吗？
2: 这可难不倒我，不信我说给你听。争做安全旅游的践行者，不争不抢，礼让行人，维护交通秩序，不闯红灯，不翻越护栏，不乱穿马路，自觉遵守交通规则。争做绿色旅游的倡导者，从我做起，节能降碳，自觉选择环保出行。争做文明礼仪的宣传者，讲文明数信封，不喧哗，不吵闹，遵守公共文明礼仪，遵守禁烟规定，不在室内公共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的禁烟场所吸烟。怀宝，怎么样？
1: 小娃，你可真是个文明旅游的小使者。我们还要争做保护环境的小能手，不随地吐痰，不乱丢垃圾，自觉摒弃在景区随意攀爬，不刻画涂污，不损坏文物古迹、自然风貌、旅游设施，共同维护好景区的山清水绿。争做勤俭节约的小标兵，拒绝浪费，积极践行光盘行动。
3: 万水千山总是情，文明旅游传美名。
4: 让我们共同努力，与文明相伴，与美好同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2: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1: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2: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1: 嗯，这还差不多。
2: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1: 如此甚好。
3: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窗花，
1: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起火啦！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预备，
4: 嘿、hey, 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hey,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5: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端午跟着社区一起包粽子、做香囊，感受传统节日的魅力。
8: 亲身参与端午传统活动，在实践中我们也了解端午的由来与习俗。这样呢，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看得见、摸得着。
7: 我是推出临停公交，这一服务模式有啥优势？
9: 乘客需提前按下车铃或口头告知驾驶员师傅，车辆启动或驶出站台不再开门。
7: 这个小区用了啥办法让市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
10: 像原来这内热的天，垃圾桶旁边原来都是蚊子苍蝇，气味还大，现在分类过以后，总那个地方非常干净。
7: 非遗美食槽槽鱼头究竟有啥来头？不仅鲜美，还有养生功效。
11: 它有传统的炖制方法的基础，是让我们又加入了天麻、这个茯苓、葛根等几味中药材。
7: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端午临仲夏，时清日复长。在传统端午佳节到来之际，桥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的一些居民们齐聚一堂，包粽子、做香囊，在欢声笑语中感悟传统民俗魅力。活动室内粽叶、糯米、红枣等食材整齐摆放，居民围坐桌前，折粽叶、填糯米、缠棉线，巧手包粽，现场氛围热闹温馨，活动现场香气四溢。一片片翠绿的粽叶在居民手中翻转折叠，填入饱满的糯米，搭配香甜的红枣，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不一会儿，一个个棱角分明、饱满圆润的粽子便整齐成型。老少居民同台参与，在亲手实践中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习俗，感受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8: 亲身参与端午传统活动，在实践中我们也了解端午的由来与习俗，这样呢，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也看得见、摸得着。
7: 端午包粽，岁岁相传。此次活动不仅是一场民俗体验，更是一次传统文化的接力与传承。今年78岁的居民李先华深耕传统民俗技艺，在活动中细细讲述端午习俗的由来，传递家国情怀与文化初心。
12: 包粽子是为了纪念伟大爱国诗人屈原的，有几千年的历史了，我们要把这个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
7: 包粽子聊民俗，一场接地气的民俗活动，不仅活化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让邻里情谊在节日氛围中得到了升华。
13: 我们社区通过包粽子、做香囊来引导群众了解端午习俗，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同时也搭建了邻里交流的平台，来提升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
7: 今天是端午节，市区的400多辆公交车也装饰一新，每辆公交车上都挂上了中药香囊，让中医药文化随车厢流动起来。在亳州公交高铁南站公交枢纽站，亳州公交集团与卫博药业的工作人员在公交车内悬挂端午香囊，香囊里添加了艾草、藿香、薄荷等，有驱除避秽、醒脑提神、去除异味的功效。
3: 然后端午佩戴悬挂香囊是流传千年的传统民俗，它有驱秽防虫、祈福安康的美好寓意。卫博药业呢，希望把传统节日文化能够延伸到大家的通勤路上。
14: 感觉到这个车厢里边香气特浓，然后给人的精神提升很多。外地的朋友到亳州闻到新鲜的感觉，来到了我们那个华佗故里，中华药都。
3: 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我们悬挂香囊呢，主要是还是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与亳州的中医药文化相结合，让亳州公交成为流动的中医药文化明信片。
7: 小小香囊噙满公交，淡淡的中草药味道不仅可以缓解驾驶员疲劳，同时也为广大乘客营造了一个健康清新的出行环境。此外，车厢内的一个个小香囊还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医药知识，让中医药文化随车厢流动起来。
15: 这已经是卫博药业第三连续三年来到我们这个公交车上挂这个香包了。我们亳州公交车400多辆车将全部覆盖这个药箱，让为乘客广大市民提供更好的乘车体验。
7: 为进一步优化公交运营模式，提升公共交通运行效率，减少无效停靠，缩短市民出行耗时，近日亳州公交创新推出临停公交服务新模式。6月12号率先在107路、209路两条公交线路试运营，以精细化运营服务升级市民出行体验。以往市区公交线路实行逐站停靠模式，不少站点无人候车，也无乘客下车，车辆依旧减速进站停车。起步频繁的无效停靠不仅拖慢了整条线路的运行节奏，降低了公交的周转效率，也让车上的乘客白白耗费了更多的出行时间。针对这一现象，亳州公交集团优化运营规则，全新推出按需停靠、按铃下车的临停服务。
16: 站台无人候车，车厢内无人按铃，车辆将减速通过，不靠边，不开门，有人必停，驾驶员逢站必观察，站台有乘客候车都应进站停靠，下车提醒，乘客需提前按下车铃或口头告知驾驶员师傅，车辆启动或驶出站台不再开门。
7: 如果站点无人候车，车内也无乘客按铃，车辆将正常通行，无需停靠，彻底告别无效启停带来的时间浪费。
16: 临停公交的落地试行，实现了双向提质增效，对公交运营而言，减少了无效停靠次数，有效缩短运营时长，提升车辆周转效率，降低运营能耗。对广大市民而言，减少了路途等待时间，提高了通勤效率，让公交出行更贴合市民实际需求。
7: 为保障新模式平稳落地、有序运行，车厢内下客区扶手杆、窗户等处已经张贴了温馨提示，同步通过车厢内驾驶员提醒，引导市民熟悉全新的乘车规则。
16: 再次呼吁广大乘客，站台候车请站在站台显眼位置，确保驾驶员师傅能够看到你。二，下车按铃，听到报站下一站目的地时，务必提前按下车铃或者口头告知驾驶员师傅。三，不确定就问，如果对站点或者规则不清楚，直接询问驾驶员师傅。
7: 此次试行的临停公交智能服务模式，是亳州公交聚焦市民出行痛点、深耕精细化服务的重要创新举措。
16: 下一步，亳州公交将持续跟踪107路、209路临停公交的试行情况，广泛收集市民反馈意见，不断优化运营细节，同时将根据试行成效逐步评估，有序推广至更多的公交线路，全力打造高效、便捷、优质的城市公共交通体系。
7: 高考虽然已经结束，但接下来还有查分、填志愿等录取收通知书、缴学费、申请助学金，每一步都牵动着考生和家长的心。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骗子最喜欢趁虚而入，很多骗局看起来并不高明，但偏偏有人上当。下面这几类高考后的常见骗术，请务必小心。
17: 一、提前查分钓鱼链接，不要点。成绩公布之前，骗子会假冒教育考试院发送带链接的短信，号称内部通道抢先查分。该链接指向虚假钓鱼网站，填写身份证、手机号、银行卡信息，极易被盗刷钱财。
18: 警方提示，考生及家人查分时，应认准教育部门指定的查询方式及查分网址，不要轻易点击来历不明的链接。
17: 二、付费内部可改分，不可信。骗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或黑客技术人员，能从后台修改高考成绩，以此骗取改分服务费。
18: 警方提示，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无法篡改，切勿抱有侥幸心理，避免财产损失。
17: 三、补录名额、内部指标都是骗。骗子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负责人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要求支付指标费、打点费等，实施诈骗。
18: 警方提示，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需要收取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的招生指标，100%都是诈骗。
17: 四、AI 填报保录取骗局要警惕。培训机构鼓吹付费 AI 志愿填报，承诺精准投档、灵活档，轻信易导致填报失误落榜。
18: 警方提示，填报志愿可在网上寻找参考资料帮助，但对于收费的指导一定要提高警惕。所有民间机构均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仅基于历年公开分数线进行简单套用，盲目依赖此类服务即可能导致考生滑档落榜。
17: 五、助学金、奖学金提前领取系核实。不法分子冒充教育部门或高校工作人员，谎称可为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或贫困补助，以再不领就过期为由，要求考生支付手续费或提供银行卡信息，通过 ATM 机或网上银行转账，实施诈骗。
18: 警方提示，当接到相关电话短信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
17: 六、伪造录取通知书要小心。骗子非法获取考生报考志愿及录取信息，向考生寄送伪造的录取通知书，要求将学费、住宿费等打入指定银行账户，实施诈骗。警方提醒，正规高校缴费一般通过学校官方平台对公账户或报到流程完成，不会要求转账给私人账户。考生和家长可以记住三不三查口诀：不点陌生链接，不转私人账户，不给短信验证码。查省教育考试院官网，查高校招生官网，查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或官方电话。
0: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嘉春公交将于2026年6月17号对古井二线进行线路调整，始发站不变，末站将延伸至怀楼村。新线路将不再经过古井镇政府站点、古井白酒博物馆站点。7月1号起，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将正式实施。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要求实现整车高压回路或驱动系统与可充电储能系统之间高压回路的物理断开，并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了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同时要求车辆在禁止非充放电工况下可通过驾驶员一个动作点触长按响应此功能。电池新国标进一步明确待测电池温度要求、上下电状态、观察时间、整车测试条件。技术要求从此前的着火爆炸前5分钟提供热事件报警信号等，调整为不起火不爆炸仍需报警，烟气不对成员造成伤害等。这个小区用了啥办法让市民主动践行垃圾分类？
1: 像原来这内热的天，垃圾桶旁边原来都是蚊子苍蝇，气味还大，现在分类过以后总那个地方非常干净。
0: 非遗美食槽槽鱼头究竟有啥来头？不仅鲜美还有养生功效。
2: 它有传统的断针方法的基础，是让我们又加入了天麻、这个茯苓、葛根等极为重要材。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近日，一位市民拨打热线电话反映，市区鲁班紫金花园小区的地下室垃圾成堆，一直无人清理。这天气越来越热，气味难闻，请帮忙解决。
5: 生活指南里都有1年多了，一下到电梯就可以闻到臭气。臭味，然后在外面走走看到都是垃圾，嘴里上头有乱七八糟的，上头有那些就一放到垃圾上，走一坨的很，还有就是水，外面水坨的很，下一句开车，坐在也不行，因为下一把那都水。
6: 根据业主的反映呢，现在我们来到了市区的鲁班紫金花园小区的地下室。在地下室里呢，我们发现了些许的垃圾，不过在现场我们看到物业工作人员正在对垃圾进行清理。
7: 我正在清理这个没有落到地下室的垃圾，接着清理几天了，最近晚上这一个落到又落到垃圾清。
0: 记者逛了一圈地下室，发现和业主描述的相比，清理之后呢，垃圾的确少了很多。就连业主反映的地下室积水问题，这位工作人员也带我们现场去看了一下。他介绍，地下室里的积水呢，物业公司已经进行了外排，目前地下室积水和垃圾问题都得到了有效解决。他还现场呼吁业主们，当前地下室已经基本清理干净，也请广大业主能够自觉爱护环境，不要的生活垃圾扔进垃圾桶，不要随意堆放在地下室。
8: 说起垃圾分类，大家都不陌生，那么桥城区汤连街道和谐家苑社区是如何做到垃圾分类从被动参与变为主动践行，让文明新风扮亮社区颜值的呢？
0: 在桥城区汤连街道和谐家苑社区杉杉国际城小区，居民彭金叶正在厨房做饭。他告诉记者，现在他已经可以非常娴熟地对家中的各类垃圾进行分类了。回想以前没有垃圾分类的时候，小区的卫生环境确实不太好。
1: 在垃圾没有分类之前， 所有垃圾都倒在一个桶里了，混一起容易产生很多细菌异味，加上他们运输的时候也会造成垃圾桶周边很脏。
8: 自从垃圾分类工作在小区开展以来，彭金业已经习惯性地将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提前分好，再按照分类要求都放到小区的对应垃圾桶内，这是他养成的新习惯。
1: 像原来这内热的天，垃圾桶旁边原来都是蚊子、苍蝇，气味还大。现在分类过以后，总那个地方非常干净，也没有什么异味了，也没有蚊虫飞了。
9: 现在这个四分类的这个那里非常好。小区的这个环境非常漂亮。
8: 环境的变化离不开小区物业管理公司的精细化管理和现场指导，让居民的分类投放更规范更准确。物业管理公司在小区的每一个垃圾投放点都设有四分类的标识，保洁员也定时的在早高峰期的时候指导业主科学做好垃圾分类。
10: 我们的业主是黑色的垃圾袋一般都是做的厨余垃圾，比如说菜叶了、果皮了这一类，然后白色的垃圾袋呢，他们都是做一些可回收的垃圾，比如说饮料瓶了等等这些，然后一般有害的垃圾他们都是用比较鲜艳的颜色的垃圾袋，比如说红色，然后做一些有害垃圾的放置，如家里边的灯管了，然后电池了等等。
8: 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这项工作中，社区层面持续发力，通过线上线下多渠道宣传，科学规划投放点位，让居民少走路易投放，推动垃圾分类工作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在我市，一道承载着三国记忆与药膳智慧的菜肴，凭借千年传承的制作技艺与独特风味，成功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就是曹操鱼头。这道融合曹魏文化与中医药文化的美食，正以活态传承的方式成为展示亳州风土人情的闪亮名片。今天我们的记者也专程探访这道非遗美食的传承故事。走进亳州的淮养堂药膳餐厅，一口大锅里的鱼头汤浓白醇厚，香气扑鼻，这就是刚出锅的曹操鱼头。作为亳州药膳的经典代表，传统饮食制作技艺曹操鱼头烹饪技艺早已入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这道扎根曹魏文化沃土的美食迎来传承新起点。曹操鱼头的烹饪技艺源于三国时期，相传是华佗为调理曹操头风所创，历经千年传承，经过多代传承人的坚守与创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技艺体系。在淮养堂药膳餐厅，记者见到了省级非遗传承人淮凯。谈及这门技艺的传承，淮凯有着自己的坚守。
2: 曹操鱼头呢，是原来相当于是一个名坊，它原来就是天马鱼头的原坊。曹操鱼头的主要制作方法呢，采用了这个六至八斤的花鲢鱼头，然后呢，采用传统的炖制方法的基础之上，我们又加入了天马、这个茯苓、葛根等几味中药材，从而达到它这个鱼头呢。不光鲜美，而且能具有健脑提神、祛风祛湿这样一个很好的功能。
8: 厨师们严格遵循古法技艺，从鱼头处理、煎制上色，到药包搭配、火候把控，都一丝不苟。煎煮微炖，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传承人的匠心。从三国时期的食疗方到如今的省级非遗，曹操鱼头早已深入人心。记者了解到，承载这门技艺的淮养堂如今已成为当地药膳文化地标，其推出的便携标准化产品远销全国各地，深受消费者喜爱，来亳州必吃曹操鱼头也成为广为流传的说法。
2: 作为这个中医药文化和中式美食的充分融合，药膳这门传统技艺呢，也是越来越得到更多人的这个认可。那作为一名药膳的传承人呢，我们也用了很多的传承和创新的方式，比如我们开办了药膳学校，我们制定了药膳的国家标准，那么我们还制定了很多的药膳的培训体系以及药膳的创新菜品，我们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有效的很好的传承我们留下来的古老技艺，同时呢，让更多人能够获得它、品鉴到它、喜欢上它。
8: 本学期时长紧凑，又遇上考试月和端午假期，节奏衔接紧密。从今天起，我们推出超短学期不缩水，分层育人有良方系列报道， 今天一起来看一看小学生居家该如何劳逸结合，稳步成长。
11: 短学期里孩子容易作息乱，状态松，不少家长急于加码学习，反倒让孩子产生了抵触。小学假期呢，重在守状态、养习惯，不必盲目赶进度加负担。
12: 给小学生规划假期休息，核心是劳逸结合，不用盲目跟风刷题加码。小学生更要放慢节奏，放平心态，每天安排短时高效的学习内容，侧重阅读积累、规范书写和基础知识巩固，稳住日常学习状态就足够。
11: 合理规划每天的时间，把学习、运动、休闲、家务还有端午活动穿插进行，尽量保持在校作息，学习分段开展，劳逸结合。
13: 建议家长和孩子一起制定简易的每日清单，划分好固定的学习。

0: 参与家务劳动，动手体验端午习俗，解锁生活技能，轻松度过假期，保持良好心态，让成长不缩水。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方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王若山，我是一名动画师，我今年23岁，我生在北京，我母亲那边是河南人，我父亲那边是四川人，我也不知道我是哪里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1: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3: 故事里的歌。
4: 炎夏三伏天的高温，伴着燥热难耐的知了蝉鸣，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汗骚味儿。流水端着偌大的空瓷碗，这世间无暇顾忌。

忙碌的生意，呆呆地盯着灶房旁的铁口大锅，手颤巍巍地一抖，就见着瓷碗摔碎了一地。身后一阵骂骂唧唧，一个瘦小老板的老汉弯下腰来拾起了地上的碎片，嘴里啐了一口唾沫星子，流水不用回头看就知道，除了刘汉三，还能有第二个人吗？刘汉三是谁？刘汉三是流水的老爹，在这崇明岛三光镇三光村方圆百里小有名气的天下第一汤的主人翁。说起这刘汉汤，还是颇有一番来历的。相传600多年前，明成祖朱棣还没有称帝前，率领明军攻打外敌。野史有传，明成祖朱棣率军千骑过崇州，忽染病，终日不得食，寝难安，征千方数日。一日七旬老汉献上秘制汤，帝饮之，神清气爽，不逾日病痊愈。帝登记不忘此，赐贬刘汉汤，盖印之帝亲笔。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话说这天下第一汤，本是刘家祖上香火供奉，好生对待，保存极好。怎料到日本鬼子一进村，什么样的宝贝都被哄抢一空，更别说这是皇家百年来所赐的历史古董。说到这三光镇三光村，也是因日本鬼子的滔天罪行而出名。一直到解放战争胜利，作为天下第一汤的传人刘汉三，又打着皇家的旗号，张罗着开启了刘汉汤，只是不复往昔的繁荣了。刘汉三家有这样一口铁大锅，据刘汉三醉酒后的箴言，这口铁青的大锅是当年明成祖赏赐的青口大铁锅。至于为什么没被日本人抢走，原因只是锅太大，而且看起来青铜已经经过岁月的摩挲，变得黑乎乎的，任谁也瞧不上正眼了。刘汉三就着这口大铁锅开始了小本生意，几年下来倒也赚了不少钱。流水便是刘汉三顺风顺水的时候，娶了媳妇没两年就下的蛋。刘汉三早年清苦，又一身辣里头，没哪个女人嫁得了他，一直到五十开外才因这刘汉汤发了小家，娶了媳妇，生了娃。流水出生的时候，长江刚好发了大水，生完流水，刘汉三的媳妇就去了极乐世界。刘汉三听了瞎子张的话，说流水是铁了定的会要了刘汉三的命，说要让刘汉三把流水送了人吧。这回刘汉三倒没信瞎子张的话，铁了心把流水抚养长大。不到十岁的流水，此刻正在刘汉三捧着碎碗片的心痛眼神中，忽然忍不住地咆哮了起来：我不要做这个，我要读书。小学还没毕业的流水被刘汉三硬是从课堂上拽了回来，硬逼着子承父业，非不让流水读书，说什么读书的都是傻子。这也是看了隔壁村的李大学生因为高考失利忽然就发了疯病，刘汉三自己得出的结论。流水年纪还小，个头也不高，小小的脑袋里却装满了对村子外面这个世界的一切好奇。每当听到老师讲着这个在村子外的世界是怎样的繁华，怎样的美丽，流水就骑了一身的热乎劲儿。他希望将来上大学去，去到看得更远的地方，或许将来这个世界会是自己的。刘汉三又不知道流水的想法，他想的最近的也最简单的就是让流水子承父业，学了自己这独门手艺去。浑浊的老眼看着眼前这口生生不息的青口大铁锅，滚滚的糖水在翻腾着，模糊了自己的双眼，也看不清儿子的想法。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天蒙蒙亮的时候，一个消瘦的黑影从刘汉三家后院的狗洞钻了出去。仔细一看，这背着书包的不是别人，正是流水。许是翻墙的时候折了脚，流水这正是有点一瘸一拐的在黎明前溜出了家门。流水是胆大的，也是大胆的，紧握拳头捏出了一把汗，凭着比同龄孩子矮半个头的小身板，硬是混过了拥挤的售票大厅。在轮船上的一个小角落蜷缩成团，迎着翻着肚白的东方一片亮，离开了生活了十年的岛，离开了那个小镇，离开了那个小村。崇明岛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崇明岛淮海的沿海特征。崇明岛已有1300多年历史，全岛人民最初主要是靠捕鱼为生。顺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渐渐也开始了各行业的发展。流水还是很幸运的，看着周围穿着从来没有见过的服饰名字的男男女女，流水紧紧将书包抱在怀里，眼珠子滴溜溜地看着周围的一切。与其说是莫名其妙地到了云南，倒不如说是机缘巧合。流水在上海松江码头遇见了三姐。三姐只是一个称呼，三姐慈眉善目，似乎一见面就喜欢这个叫流水的孩子。家长里短地把流水从码头带到了火车站，又从火车站带到了云南靠边境的梁河县。梁河县是葫芦丝之乡，葫芦丝的发源地，是地处云南省边境附近，近邻缅甸，属于边境的交界处，想来已经远离了崇明岛近3000公里的路程。看到不远处绵延的山峰，流水发起了呆。原来那个所谓的三姐正是一个人口贩子，俗称人蛇，拐卖了无数的儿童，现在也包括流水。流水被拉到梁河县没多久，就塞给了一户当地人家。就这样，流水莫名其妙的多了一个爸爸和妈妈。新爸爸和新妈妈对流水很好，让流水吃好喝好，还让上学。流水偶尔也会想起刘汉三来。这天，流水正在大口喝着汤，忽然家里面横空而降了几个穿着警服的警察。流水看电视的时候见过，但从来没有在现实生活中见过。警察不是专门抓坏人的吗？流水这么想着，更加不明白为什么警察叔叔会把新爸爸和新妈妈带走。流水不懂，也不需要懂，流水只需要懂得他应该快回家了。我们送你回家。警察叔叔说这话的时候一脸的温和，仿佛怕吓着流水。而流水此刻想的是，刘汉三会不会打自己屁股呢？梁河县大广场上聚集了很多男男女女，这个具有23个少数民族存在的县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盛事——泼水节。

0: 小扑哨和小扑帽们也都穿起了平日里不常穿的少数民族特有的民族服饰。一时间，广场上竟是一片欢腾雀跃的热闹。那纷纷扬扬的清水洒向着广场上的民众们。来自于传说的幸福的圣水，将一切福瑞洒向了最质朴的人民，迎来了吉祥如意的到来。流水坐在警察局招待所的椅子上，手里把玩着一个挂着红丝线的葫芦丝。警察叔叔们转交给流水一个葫芦丝，上面镌刻着流水的小名贝贝，这是新爸爸和新妈妈给流水叫唤的小名。流水拖着下巴，鼓着腮帮子，撇撇嘴，两行眼泪忽然就直淌下来。咸的，流水吧唧着嘴，感觉苦苦的，涩涩的，咸咸的，心里面一阵心酸。连夜里，流水随着一行人在火车上做了一个奇奇怪怪的梦。流水梦见自己生出一对翅膀，挥动着偌大的翅膀飞得好高好高。忽然天空中传来一声熟悉的吼叫声，
1: 死兔崽子，总算回来了。
0: 流水感觉到屁股上一阵阵火辣辣的痛，刘汉三的手从流水屁股上收回来，忽然一把抱住流水，一脸老泪纵横。自从流水回来之后，刘汉三再也不提子承父业的事情了。于是流水又重新高高兴兴地进了学堂，上起学来，读起书来，写起字来。流水做作业的时候，刘汉三时不时地会站在流水身边，揉着浑浊的老眼盯着流水的课本看半天，随后摇着头，嘴里不知道嘟囔着什么。趴在桌子上写着作业，流水咬着铅笔头，听见从隔壁传来的咳嗽声。流水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他回来之后，好像每天晚上都能听到刘汉三的咳嗽声，不时还夹杂着大口大口的喘气声。三月的春风拂晓，暖暖的照在身上。流水今天很高兴，怀里揣着大红本子，嘴里哼着小调，胸口绑着个大红花。任谁看了都知道，流水今天得了什么好事。流水一路奔回家，很奇怪，家里怎么站了这么多人。二婶忽然搂住流水，哭着喊着，
2: 苦命的娃呀，
0: 刘汉三死了，今早死在了青口大铁锅旁。刘汉三走得一脸安详，似乎只是睡过去了，而并非是死了。按照习俗，村里面习惯了三天法事丧礼备齐。流水的胳膊上系着黑布，上面打着白字先父，头上戴着小白花，小脸上一脸的惊慌失措。跟在大人们的身后，看着道长口里念念有词，手中的铃铛晃晃悠悠，手里捧着刘汉三的遗像，跟在道长的身后来回绕着圈子，身后紧随着一行人，手里拿着香。随后传来了一阵幽怨的曲调，送别了自己的老爹。跪倒在蒲团上，流水对着刘汉三的棺材磕着响头，拜祭着刘汉三。真不知道刘汉三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应该是再也回不来了。傍晚的风有些凄凉，流水呆呆地抱着刘汉三的骨灰坛子，不让周围的人靠近三分。 月亮

0: 桑田，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聆听是一种生活，
2: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 跟着音乐听故事。

0: 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
2: 我在兰州的家里曾看到过一张父亲大学时期的照片，他在里面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我母亲说，这就是锐气，也正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这篇稿件刊发前的一个星期，我的爷爷刚刚在贵阳去世，王家的最后一个老人就这样走了。葬礼上我并没有见到父亲的身影，他去梵净山看一个高尔夫球场的项目，邀请他的老板知道此事后惊讶于他的伟大，认为这太不可思议了。我跪在灵堂坚硬的地板上，心里一直在咒骂。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火化结束后的晚上，父亲请亲戚朋友们吃了一顿饭以示答谢，摆了足足四桌，喝了不少茅台酒。最后在酒店的房间里，我问他为什么缺席，他说他相信的是后仰薄葬，在老人有生之年尽孝，死后一切从简，并引用了陶渊明的一首诗：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脱体同山阿。他认为人死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样才能彻底与山川湖海相融，而且他也知道自己当天不能出现在现场，因为那会导致很多老板来送大礼，这一下就坏了规矩。父亲是一个很直率的人，他鄙视在葬礼上假惺惺的哭啼，更欣赏放浪形骸的古人对待死亡的态度，他们放声歌唱，纵情大笑，以庆祝这一节日的到来。我在葬礼上恰恰有几次差点大笑出来，一次是装神弄鬼的法师带着我们一帮孝子贤孙绕着爷爷的灵柩奔跑，一次是面对台下70多号人听大伯念祷词的时候，死亡带给我最多的竟然是一种滑稽感。我们对任何东西都失去了敬畏，祖宗早已不是神灵，而流于形式了。父亲是小县城里出来的人，全家总共6个子女，在那个年代孩子的命似乎都不太金贵，也许是太多了根本无暇顾及，每年夏天在河里淹死几个也是常有的事。父亲一次走远路去亲戚家参加婚礼，那时才10来岁，大人们捉弄他，灌了他不少米酒，回家的路上他就躺倒在麦堆里整整睡了3天，一个好心的农妇用水把他浇醒，给他喂了些饭，缓过劲儿后接着上路，进了家门迎接他的只是一句回来啦。父亲于是也这样教育我们，从小就把我们踢到水库里学游泳，小学的时候给了我们几10块钱，让我们独自在昆明城里玩，10点前不让回来，6年级被送去跟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教头学跆拳道，并且是全封闭，一待就是1个月，每天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被汽车赶着跑。学完跆拳道，父亲曾让我和弟弟对打，最后我一个飞腿把弟弟的嘴唇踢爆了。16岁去美国时，当其他家长都在机场哭成一片的时候，他只来了句走吧，接着扭头就走。当母亲多次担心我们就此消失的时候，她的回答总是优胜劣汰，既然这样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可惜这些都没培养出我们的狼性，我们小时候从来就不像父亲，我们欠缺西方人提倡的领袖才能，也不是孩子王。在碧桂园小学，因为是北老，我的床铺经常被暴发户2代用水淋湿，冬天洗澡的时候门常常被踹开，然后哗的一盆凉水劈头盖脸淋过来。初中时，弟弟每个星期都被同一个人按在地上当众羞辱，这些事我们从不跟父亲说，因为他是个陌生人，因为我们是知识分子家庭，当时我也不能还手，因为人家有几个高年级哥哥，我只能学古惑仔，认了一个喜欢戴蛤蟆镜的同学做大佬。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我很少跟父亲在家里吃饭，他总是抱怨饭菜跟猪食一样。从小，父亲就带着我和弟弟走南闯北，就连留学在外的几年也不例外。暑假回国，永远都是一次次精彩纷呈的旅行。那段时间里，我几乎走遍了中国大江南北，每次都被强迫写下游记和感想，为的是不像驴子一样转一圈。我们吃的是大锅饭，每顿饭台面上几乎都能见到不同的叔叔和阿姨。如今，每当我们在同一个城市，他都会打电话叫我去吃饭，每次去也还都是一桌桌陌生的面孔。虽然那些面孔往往就是中国一幅幅活生生的权力金钱脸谱。多年以来，这些饭局的内容千变万化，但主角却只有一个。我有时会为父亲的滔滔不绝感到窒息，这彻底挤压了其余人发表言论的空间，也让我成了众多沉默者中的一员，丧失了与父亲交流的机会。父亲曾当着众人在饭桌上毫不留情地数落我，以致我因为羞辱差点哭了出来。这样的场景重演几次后，父亲又开始大大的夸奖我，他把我出的一本关于留学经历的书说得天花乱坠，这是他的强项。不管你怎么定义，是忽悠也好，是思想也好，他一直保持着这样一种兼具理性和激情描绘事物和远景的能力。一激动，甚至说我的镜头感很强，以后应该搞电影，他先给我砸2亿。可你不得不承认，压倒众人的气场以及信心爆棚，乃至于夸大其词的演说，却往往是老板和官员信服你的两个条件。混沌无所知的中国，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给自己打鸡血，希望自己能坚持到最后，而不至于被这个飞速旋转前进的时代抛弃。父亲在我出生不到半年就去了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当记者，一去三年，偶尔回家，平时只靠和母亲通信。如今一大摞的信件还保存着，里面竟然没有丝毫肉麻的情爱，充斥着的是关于工作和未来人生的讨论。

我在兰州的家里曾看到过一张父亲大学时期的照片，他在里面相貌英俊，目光如炬。我母亲说，这就是锐气，也正是你们身上最欠缺的。父亲从来就拒绝把新闻做成易碎品，他总惋惜我做记者两年多并没写下太多有文献价值的文章。而每次见面，他总能一口气说出十个新闻选题，听的时候兴奋，可具体落实却是无比困难。当我抱怨印度之行并没有采访到重头人物时，他说这并不重要，好的新闻记者眼里处处是新闻。1986年，当他成为新华社总社小分队的一员时，被分配到的题目是开放改革促进了精神文明建设。按照惯例，手中有了点子，只要下去找几个例子就可以关起门来写稿子，可他却选择了广东作为考察地，在完全没有找过任何一位省市领导人采访的情况下，只靠与基层干部和群众打交道，就写出了广州人经受了三次冲击波。而当我的言语中充满了对中国未来的消极论调，对老板的不屑一顾时，他总说我是一根筋，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俨然一个愤青。他认为在一片光辉灿烂中肯定有阳光照不到的阴暗面，更为重要的是在一片污泥浊水中也说不定会长出一朵鲜花。用一个角度来证明阴暗，同用一朵鲜花来证明纯洁一样，都是实用主义。要历史唯物主义的反映时代真实，就必须大跨度的立体的透视出事物发展的历史进程。之后的中国走势采访录是在70天纵横中国的采访中写出来的。那时我们住在武阳新城的家里，广州炎热的夏天没有空调，熟睡的我半夜起来，睡眼朦胧的总能见到屋外亮着灯，那是父亲在爬格子，伴随着他端起水桶冲湿自己几次的声音。那时没有谷歌和百度，资料全靠自己手抄。写这篇文章时，我的电脑旁摆放的是尘封已久的一摞摞采访本，里面潦草的字迹记录的正是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年轻人无比活跃的思想历程。年轻的父亲仰慕政治家般的新闻记者，他们是黄远生和范长江。他曾说，真正的记者敢于碰硬，敢于纵论天下风云，他也从不满足于一问一答的旧方法，而必须与采访对象以争论的方式撞击反射，刺激出新的思想。如今的父亲开始变得柔软，他每个星期会主动打电话来询问我的工作，还会在微博上关注和评论我的留言。当我大喊大叫的时候，他也不收我日鼓鼓，大概是很二的意思了。一次在香港，他突然塞给我一些港币，让我吃些好的。接着，在我独自一人去夏威夷前，他又拿了些美金给我。不知为何，这总让我想起小时候课本里的那篇《背影》。父亲冒险翻过铁路路基，为的是到站台另一边去给远行的儿子买几个橘子。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2: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3: 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哎，好的。
1: 因为过了2000，就感觉过了很久一样，已经没有任何的默契度了。
0: 不是，这话不能说。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方便哈。大家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啊，进入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主持人，再来说一遍啊，55728541。进群中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或主持人，你说你要进群，管理员不搭理你，你就一气儿艾特他。妈妈，
1: 我今天从这个视频上看，我特别像个流浪汉，你知道吗？
0: 啊，流浪流，怎么能像个流浪汉呢？这不挺好的吗？你怎么能看出来自己像个流浪汉？
1: 啊，就往那一趴，然后刚刚骨头特别明显，然后面色又很憔悴，然后头发又有点。稍微的那个什么慵懒，
0: 慵懒
1: 对对对对对，
0: 哦，好，不好意思，我这人措辞啊，有点干嘛去了？这今天你不是挺忙的吗？
1: 我周末的时候去游泳，然后去那个游泳馆里面游泳。当时就是我脸上啥也没涂，就是之前我游泳的时候，我都会比如说化妆那个特别厚的粉底，咱们单位涂的那个，我在下水就没有任何的过敏，然后这次过敏了。
0: 一点都看不出来，
1: 因为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我前两天就是全是红点儿，
0: 前两天也看不出来。
1: 你前两天没见呀？
0: 对。
1: 啊，有绿过敏。策划
0: 在理，真是啊。
1: 就是绿过敏，所以大家游泳的时候，就是夏季游泳的时候要注意一点。有那些就是什么保护的那种，什么隔绿的那种，护肤乳啊，都可以用一点。
0: 对，因为清洁水里面呢会含有一些化学成分啊，所以说呢，那个水呢是流动的。它会添加一些东西啊，
1: 疼死了！我昨天像一个猴子一样，就是全部是发红的，这里
0: 啊，大嘴猴，
1: 对，就是它，
0: 那个、红红的嘛，然后嘴唇啊，
1: 是的，
0: 那一块啊，还好还好，一点看不出来，
1: 视频里面看不出来啊。今天周一，
0: 对，今天周一，
1: 什么话题？
0: 今天周一就是求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我发现你发完话题之后，你的话题被压下去了。
0: 怎么被压下去？全聊都是话题。
1: 就是今天话题呢，刚刚说了，就是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0: 小李问啊，这个请问一下，谁有七中学校的招生电话？
1: 帮您看一下。
0: 别着急哈。那个3月以后你过来问这个问题。
1: 啊？
0: 这怎么就网上应该能查到吧？
1: 你可以直接拨打教育局电话。
0: 你
1: 是吧？
0: 打114查呀，是吧？
1: 啊，对。我帮您看看有没有直接的电话啊，稍等一下。
0: 谢谢你们，不客气。
1: 不客气。
0: 这个谢当中带着一些火气，我能感觉出来啊。
1: 招生呢是0585218151。
0: 您再来一遍。
1: 我再来一遍吧，来啊，亳州七中的啊，招生的这个号码是0585218151。
0: 5218151啊，记一下啊。
1: 还有一个手机号，您可以上网查一下。有就是你，比如说他这个电话，假如说没人接的话，你打一个手机号码。1385683。
0: 这手机号不用说，他这个就出来了啊。
1: 记着了啊，好，行。
0: 哦，这是5218151，这厉害呀、啊。
1: 手机那个电话号码挺好的，
0: 座机啊、
1: 我都不记得我们家这个座机的号码是多少了。
0: 我记得，
1: 你记得你们家多少？
0: 5183588。
1: 哦，
0: 当时让我们保存的，现在不知道是谁在用，不要乱打啊。
1: 啊，也许就已经没这个号码了。
0: 对，
1: 因为以前这个每家每户都是电话嘛，一个电话
0: 得座机。
1: 对，然后现在几乎没有电话。
0: 挺不错的哈，哎，你说这个今天这个话题还挺契合的哈，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1: 就我每天都是这种
0: 啊？不会吧？怎么可能？
1: 哎，我不记得我就是上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什么样子了。
0: 先从电话讲起。
1: 电话？
0: 就是比如说您家的座机，当时没见过世面的样子，看它能响，然后你就莫名其妙的老想给别人打电话。
1: 啊，是吗？
0: 哇。
1: 你不会觉得电话费特别贵啊？
0: 那时候谁嫌贵呀、啊？ 是空号。哦，这个哦，你加区号了吗？你加区号再拨打一下试试啊。
1: 这个爱吃香菜给他回复的是哪个号码？
0: 爱吃香菜是他加的吧？
1: 如果说你再不行的话，你打另一个手机号。
0: 嗯。手机号这个你，我建议你上网查一查啊。
1: 对，
0: 你、这个、
1: 网上都有，网上都有啊。
0: 因为我
1: 直接搜，
0: 对，我们要播的话，有可能就直播间就封了。
1: 嗯，对对对。
0: 啊，封不是那个疯狂的封哈，是封禁的封，知道吗？这个出数字的话不是太好。
1: 行，来继续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就是聊你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嗯哼。
1: 想不起来，一时间没想起来，我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是啥时候？
0: 说实话，你今天你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没有什么，就是没见过世面的时候。
1: 我想起来了，
0: 嗯，
1: 就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第一次逛宜家，然后我们家里人去看我，我觉得宜家是个特别好的景点，你知道吗？我觉得，
0: 哦，
1: 我觉得哇，这里太丰富了吧，什么都有，然后里面那个饭也挺好吃的，他们去。我上学的地方找我玩，我就带他们去逛宜家，在宜家里面吃饭。
0: 哦、
1: 我现在想想很可笑，你知道吗？我说哪根筋你扭到了？我跟你说，就是比如说你去玩，你应该去一些景点呀，对吧？
0: 嗯、
1: 或者是哪个馆子里面吃。
0: 嗯。
1: 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宜家不错，大家可以逛一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买一买。
0: 看着挺大是吧？
1: 对对对，然后逛了很久可以，然后又在里面又可以吃饭。当时我觉得这个地方特别好
0: 哦、就是我们好像面对一些未知的东西都有一些探索欲、
1: 嗯、对对对，我第一次我觉得很震惊的时候，然后我就带着我妈他们去，然后他们说我们不买家具，你带我们干嘛？你就溜达呀，
0: 瞅你没见过世面的样子，里面能吃饭不知道吧。啊，开玩笑这句话哈、啊，
1: 因为当时觉得，现在回忆起来，觉得自己挺没见过世面的。嗯、
0: 小李，对，5501234就是我们亳州广播电台的电话号码，你问一下其中电话号码，
1: 对他也可以告诉你。
0: 你又说是那个《运动全程》的主持人让我问的啊？
1: 对，
0: 嗯，他要不答复你，你就再打，你就说马上俩主持人就是揍他。
1: 哎，不可能不答复的。
0: 对，是的啊。
1: 来啊，看一下群里面朋友怎么说。
0: 嗯嗯，
1: 一点点也说，那太多了啊。他初中的时候在同学家看见一盆宽面
0: 哦，
1: 然后他告诉我呢，这个是板面
0: 哟，
1: 我没吃过也没见过，然后因为小时候比较穷，没怎么在外面吃过饭。
0: 哎，
1: 以前小时候板面也很便宜吧？
0: 不，
1: 那时候很贵。
0: 你不懂啊，是这样一种情况，这个家里面穷啊，没办法吃上这些面的话，我很有发言权。
1: 嗯，
0: 因为在我这个以前都是自己家自己做饭。
1: 嗯。
0: 基本上不出去吃，出去吃其实很少很少，出去吃也是去别人家吃，真的是，就是那个桌里桌之间呢，你就是去，比如说谁邀请谁吃饭，都是邀请到家里面去吃，
1: 嗯，对，
0: 没有说去饭店，因为去饭店一麻烦，二他这个出菜有点慢，
1: 嗯，
0: 三你回来的时候也不方便，因为那个时候你住庄里，
1: 就离得远，
0: 好远齁远齁远的，然后呢。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是吃这个，我那个时候分不清拉面和板面，我只知道有这两个面。
1: 哦，我也只知道这两个，
0: 但我没去吃过。我觉得那个东西它不就是面吗？
1: 我也没吃过，因为在家我都不吃，我还出去吃。
0: 对对对对，我也是。我小时候不吃面啊。
1: 没人接是因为下班了。
0: 对，下啊，现在没人接。
1: 那不是下班了吗？5点半。
0: 好吧，好吧，小李，这个非常抱歉、啊。
1: 明天上班的时间打，一定有人接，
0: 一定有人接哈、啊嗯。现在5点半了，这个
1: 对、
0: 啊，
1: 忘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还得查一下啊。
1: 嗯，
0: 那个其实那当时啊，那个有人说啊，就什么标配啊，什么高配啊，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这个词了。
1: 我从这个高配标配想这个面，我只能联想到那个。康师傅牛肉面，
0: 嗯哼，
1: 就是后来就有人摆摊儿，然后本来我们在家里面就是吃这个的时候，冲泡那个材料包里面不都是那种一点点的牛肉粒吗？
0: 嗯，
1: 然后他们在街边摆的时候，真的是卤的牛肉块啊，那高配版对吧？
0: 哇哦，
1: 你一般吃泡面的时候包高配，不就是一个卤蛋两根火腿肠吗？
0: 嗯。但是我有一次，你说没见过世面，我这个人没见过世面，是因为我吃方便面啊，我觉得方便面也就卖个
1: 2-3块钱。
0: 不是，我当时还觉得就在他已经在店里面形成一种这个商品了。
1: 你多大的时候？
0: 最近
1: 啊，
0: 就没多大嘛。然后呢， 我说
1: 最近就没多大，你继续。
0: 对，没多大时间。
2: 不好意思。
1: 然后呢？
0: 然后我觉得他卖我15块钱顶天了吧？
1: 嗯，
0: 对不对？
1: 方便面啊。
0: 方便面，对，他那个自己烧，一个小碗，一个小灶。你点
1: 哦，我知道了，就是夜市里面的，
0: 对，类似那种，
1: 哦、
0: 就夜市，就夜市。
1: 嗯嗯、
0: 当时我结账的时候35一个，
1: 你里面加了啥？
0: 我也不知道。他说你要芝士吗？或者我说要。
1: 你问啥你都要。
0: 对，他说你要加肠吗？我说要。
1: 要
0: 啊，我说他是个怎么一个做法最好吃？
1: 加蛋吗？要。
0: 他说那样做最好吃。我说你按就按那样来。
1: 他给你做了一个那种全家福套餐。
0: 哦，差不多吧。
1: 嗯、
0: 但是里面要什么东西有什么东西，但是解恨一点都不解恨。就是你吃这一样东西，你吃香肠吗？吃香肠没吃过瘾，但还有什么鱿鱼足啊，也没吃过瘾。
1: 哦，他全给你加了，你发现没？
0: 哦，好像是这样的。所以说结账35嘛，当时我震惊了。
1: 但的确有点贵，我也觉得有点贵。我就纯吃素的，我就加一个蛋，又觉得有点贵。我忘了多少钱了，反正我记得说那结账的时候，我说啊，
0: 还
1: 这么贵呀、啊！
0: 我说这个面能卖这么贵？
1: 你吃的是不是辛拉面呀、啊？我在好奇。
0: 哦，好像是。
1: 啊，它本来就价格会比普通的方便面贵一些。
0: 那也不能高三十五一个刀呀。
1: 那谁让你人家问啥你都我要。
0: 哎呦，真是。
1: 爱吃香菜说，小时候上学手擀面1块钱一碗素面，哇、
0: 嗯、
1: 这么便宜。
0: 是的，1块1.5块。
1: 蛋炒饭炒面都是1块，太便宜了。你现在在外面买一个蛋炒饭，就是夜市里面就是7-8块钱吧。
0: 8块。
1: 嗯，
0: 基本上8块啊。
1: 对吧，
0: 好吧啊。
1: 那不就是砂锅吗？
0: 那个在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们，你们有知道其中的电话的吗？给小李说一下，小李挺着急的。
1: 有什么急事吗？是
0: 想要买其中。啊，给大家说一下哈，我给你在群里面问一问吧哈，你在群里发个信息吧，问一下我们互动群当中问一问，因为互动群300多号人的，艾特一下所有人。
1: 我其实刚看了手机号了，就是在这个直播间也不能说，您自己查一下能出来，你就问豆包它就能出来。
0: 他有官网吗？
1: 肯定有吧，哪个学校没有官网？你直接上官网看一下。
0: 给小孩报名上学，你直接打教育局的吧，我觉得。
1: 对，而且
0: 教
1: 育局他那个值班的电话是一直有人在线的。
0: 嗯
1: 嗯，
0: 帮忙查一下教育局电话号码啊、嗯！谢谢导播啊。
1: 不客气，不客气。主持人，稍等一下。
0: 好的，导播。一个人干多少人活？你说你受不了受不了啊？我得把我小风扇打开了。哦，风扇没电了。休息一会儿吧啊，稍等稍等啊，我给你看一下。好，还有这个朋友说，这个没进群之前，我觉得我自己过得还行。
1: 没什么。
0: 理想说没进这群之前，
1: 哦，
0: 以为自己过得还行。
1: 嗯。
0: 来了之后发现都是大佬，自己才是那井底之蛙。
1: 来打断一下啊，这个咱们回复这个小李这位听众啊，亳州市教育局市直啊中小学招生的这个电话是0558-5556899。
0: 啊，他会了。
1: 再来一遍。
0: 5556899。
1: 对，你加一个058啊。
0: 嗯，
1: 去吧。5556899。
0: 好的啊。
1: 嗯。
0: 要听到的扣个一啊，谢谢啊。
1: 嗯、
0: 没听到扣3.1415926啊，扣派啊，扣到后2万位啊。
1: 嗯。试一下啊。
0: 妈、嗯。这个理想为什么能有这种感觉呢？就进咱群之前觉得自己过得还行，进群之后觉得自己过得就是哇哇，就是觉得还不行吗？这意思？
1: 怎么了？群里发什么了？
0: 是因为这样的，可能是因为夕颜老师。夕颜老师都每天在分享他幸福的生活。
1: 哦。
0: 然后
1: 今天是发的是什么？去哪儿了？
0: 今天不知道，我看有桃，有瓜，
1: 有玉米，
0: 有玉米，
1: 嗯、
0: 还有一些这个庄稼。
1: 嗯。
0: 他是去干嘛了？你，哎，西安老师这个
1: 踩点去了，
0: 哎，喜欢，
1: 说着玩的啊，
0: 啊、哦，踩点偷别人瓜是吧？
1: 嗯，
0: 卖瓜的那个你还记得吗？
1: 那个拿喇叭那个是吧？
0: 对，要我说那特棒，我觉得那个。
1: 哦，刷到那个中科大门口那个，
0: 嗯，
1: 卖瓜的，
0: 嗯，
1: 中科大门口那个西瓜的广告你看到没有？
0: 没有，
1: 我给你看一下啊。
0: 他讲的什么意思能知道？
1: 我给你搜一下。
0: 你搜一下，现搜啊。
1: 嗯。
0: 真不容易，咱的记忆力啊，真是堪比鱼。
1: 对，我就是这样的。
0: 鱼还有7秒呢，我们连7秒。
1: 不是，我的记忆力是特别差的那种。
0: 嗯。
1: 就是双语播报。我这放不了。
0: 你把声音打开，对着麦，它不就放了吗？
1: 哦，可以了，是吗？我对着麦，来试一下啊。能听到吗？
3: 卖了，给我们卖了。Very delicious, very beautiful. Where is Sweden? No Sweden, no money.
0: 美味不要钱是吧？
3: 想吸引更多的顾客前来买我们的这个 Watermelon， 现在的营业额增加了30%往上，因为这个双英语的这个录音。这边外国友人，巴基斯坦、英国，很多很多国家的，美国的、非洲的，很多朋友。每次来的时候，大家听到我这个英语，大家都很开心。是阿浪合肥，希望大家过来我买我们的这个 Watermelon。
0: 合肥，
1: 哎，你说的这个就是双语这个播报说卖瓜的这个，我还看到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段视频，就是，指挥黑人去干活的那个，也是用英语，用咱们这边方言，
0: 嗯，
1: 然后说英语，两个人加在一起，
0: 哦，就是语调，
1: 他们能听懂，
0: 啊，这就是地方口音嘛，
1: 对。其实这个其实都不难，就对于咱们这种就比如说口语很差的人也行，就只要把放得开就行了，只要敢说。
0: 哦，对，你说这个时候确实是要勇于表达，
1: 对吧？
0: 真的是，哎，我这突然想起来了，哈喽哈喽，我来了，你好你好，加个座，给他往这加个座啊。哎，我上一次啊，就是看到这个，我看到李老师带着这个玉，我才想到有一次一个小孩在给我普及。他说：“这个咱这个以前有个说法叫做‘男戴观音，女戴佛’
1: 啊，是的，
0: 对吧？是这种情况，就是男生戴什么，女戴什么。
1: 对，
0: 其实它的原意不是这个，是男戴观音，女戴佛。
1: 哦，是这样的呀。
0: 对，
1: 我一直以为是佛教说什么，
0: 哎，不是，是卖玉的，卖玉的说的是，
1: 天哪，
0: 男戴观音，女戴佛。
1: 原来是这样的。
0: 对啊，那他给我普及的说，他小学老师，他语文老师今天刚讲过，叫做男戴观音，寓意着升官。
1: 嗯，对。
0: 啊，有官印嘛？
1: 女的就是有福气。
0: 对，有福气，福气。”只是居家，然后呢，所以说就带福气的这个。我说你老师真棒，我说你老师叫什么名字？
1: 可以。
0: 然后呢，他就很害羞跑走了。
1: 而且你看那个弥勒佛就是这种，他就是笑口常开嘛，就很开心，所以有福气嘛，对吧？
0: 对对对对对。带福，好像就不错不错，只要能给你带来好运都行。
1: 对。
0: 带个蚂蚱都行。知道吗？
1: 就有的时候你就是我现在啊，就是经常听一些老人说啊，你就应该按照怎么带，其实现在就是怎么开心怎么带，
0: 对，
1: 就是你觉得好就行。
0: 对，给自己造磁场嘛。
1: 嗯，
0: 说柯姐今天的话题是什么，
1: 就是你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还记得吗？
0: 对，就从你那边见过世面的样子。就是那一次还记得吗？就是你第一次感觉你没见过世面，就
1: 觉得自己好 low 啊，觉得自己。
0: 爱春香菜和晶姐说：“未曾开口三分笑，可以媲美弥勒佛。”
1: 啊，
0: 您说的是李老师吗？
1: 哎，你知道，其实我本来就不太喜欢戴这个东西，我一直觉得戴这个东西特别显老，就我一直觉得什么金、黄金啊、玉石啊，就觉得特别老气。
0: 我妻子的姑姑，也就是我的姑姑，有一次去远方玩，那个远方就是在西藏，那块儿，我带了一个串儿，一串上面有一个蜜蜡，然后蜜蜡的上面穿的有很多的什么菩提，还有什么那个叫天珠，什么一大串，反正是很长。
1: 对对，我知道那种，我知道那个，
0: 很符合我的气质。
1: 符合你的气质，
0: 哦，相当符合。我戴上之后，他说我感觉你像卖这个玩意儿了，就是我戴上之后，你看我这膀子这么宽嘛，
1: 对，
0: 它正好挂在这儿，和我的烟那个衣服配色啊，和我面相都觉得很适合，它就是一块蜜蜡。然后呢，我妻子说你这个东西你别戴，我说为什么？你不是觉得挺合适的吗？他说戴上你之后瞬间长10岁，
1: 的确会是吧？
0: 就那个感觉就长10岁，
1: 对。
0: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要不然你搜搜啊，我们搜搜那个价格呢，从几万块到几十块不等。姑姑肯定买的是真的，但是呢不敢带出去。现在因为我看我手上基本上没什么东西，除了一个手表。
1: 我也是，我不怎么戴，因为我戴啥丢啥那种人。
0: 我戴啥不舒服？
1: 我也会这样。
0: 大家能看出来我是分界线吗？
1: 真的有。
0: 分界线就是，它就完全就是这块白了，挺白的是吧？
1: 是的，是的。其实你本来的皮肤就很白。
0: 还反光呢，这是，这是。
1: 我是黑黄皮，黄皮。噔噔噔！我们俩在干嘛？
0: 对，这会儿怎么还？ 还跳台了呢，这是啊。
1: 对，我们一会儿聊这个玉石，一会儿聊皮肤，聊到哪儿了？
0: 聊到那个孩子老师，这个给孩子说普及这个
1: 玉石的这个事情是吧？不是那个什么男戴观音女戴佛的这个。
0: 对，是的啊。西安说好奇的小老太太啊，现在牙不在了。这是梨子吧？这是
1: 李子。就我不爱吃这个，我觉得有点酸，对。而且小时候我其实我不知道这个为什么李子要少吃，好像是对胃不好嘛，就是说李子伤人。就不能多吃。
0: 李子性寒，
1: 对，
0: 应该是啊，别吃太多，不能吃太多啊。夏天
1: 脾胃比较虚的人就少吃一点。
0: 以前哪有脾胃虚的呀？现在就是有。
1: 现在有。
0: 现在太多了啊。
1: 对。
0: 嗯，他说现在知道什么是板面了，嗯，但是我也只能吃板面了，因为没钱。
1: 板面多好吃啊！就我隔段时间就会喜欢吃板面，因为我爸特别喜欢吃。然后在我们小时候呢，我和我弟几乎每天都吃板面。我们家真的，假如说因为我妈很少做饭嘛，然后我们家路口呢就有一个太和板面。
0: 哦，
1: 我们天天就是每天晚上太和板面，太和板面吃板面吃板面吃板面。
0: 你吃板面的时候配烧饼吗？
1: 不配，那时候没配。
0: 我觉得配板面烧饼绝配。
1: 哦，你这样的。
0: 板面的味道稍微重点。
1: 哦，
0: 你要纯吃板面不解恨，你来个糖烧饼，绝了。
1: 对，是的啊，你吃糖的呀？我一般甜的吃的比较少。
0: 啊，就是我说那个糖烧饼呢，就是那个没有味道，里面芯儿是咸的。
1: 那种
0: 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白糖烧饼嘛，就是这样说。
1: 但我一般会选择，假如说我看人家的这个烧饼，他做的好不好啊？就是大烧饼对吧？
0: 嗯。
1: 那做的好不好，我就要看他那个上面芝麻多不多。有的芝麻特别少，又看了又没食欲。
0: 我跟你说实话，真的。
1: 啊，
0: 我会选那个相对来说芝麻少点的。
1: 为什么？
0: 我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吃东西往下掉。
1: 哦，这样的。
0: 啊，那个就是那个叫酥那个什么酥烧饼，油酥烧饼。
1: 油酥烧饼。
0: 一咬它就碎嘛。
1: 油酥烧饼那个是掉渣，
0: 对
1: 掉渣。
0: 对对，掉渣烧饼啊，油酥烧饼这些我基本上都不吃，因为它那个它往下掉啊。
1: 我们经常吃那个康美那有一家油酥烧饼加香肠，还挺好吃的。
0: 嗯。
1: 你看那个。
0: 香菜，
1: 你咋啥都吃过的？
0: 就是牛肉汤还得配烧饼是绝配，
1: 板
0: 面配羊蹄儿的呀。
1: 对，老母鸡汤配油饼。
0: 嗯，
1: 我想到这个老母鸡汤不仅配油饼，还有裸馍。
0: 裸馍配酱豆子。
1: 嗯，对对对，还有撕面饼子。
0: 对，配汤啊，这系列都行啊。你俩鸡蛋一个羊蹄儿，你这还不算顶配吗？
1: 嗯，
0: 这相当棒了啊。太奢侈了啊，就是我变性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哦，行行行，
1: 没有了吗？
0: 他们在说，我们在找啊。
1: 嗯。
0: 西安说，话又说回来了，年已过半，各位大佬都存多少钱了？
1: 年已过半呀，阳历过半了，阴历是五月，哇，阴历也到五月了。
0: 对呀，肯定是就差一个月嘛。
1: 怎么过得这么快呢？
0: 现在呢，挣钱难了哟。我昨天开了4个小时的店，卖了200多份，自己吃饭喝水啊，零花零食花了50多，去掉车门水电还得赔点。
1: 其实这个还好，你像我们上班有的时候更惨，就我是这种。
0: 嗯。
1: 然后我就亏了啥不能亏在自己嘴，你知道吗？
0: 我也是。
1: 每天上班上的时间赚了钱，不

0: 这不是前段时间打球吗？
1: 嗯，
0: 打球呢买那个拍儿，它就贵。那个拍儿呢，
1: 羽毛球拍儿也很贵啊。
0: 对，很贵，1000多吧。
1: 这么贵？
0: 啊，对，有几百的，有1000多的嘛。然后呢，还有好几千的，甚至有点离谱的那种。我说
1: 我一直以为网球拍儿比它贵很多呢，原来差不多嘛。
0: 差不多，你其实差不多啊。嗯，然后我就去买，我买的时候我就在狰狞啊，我就说啊，这个怎么办？然后去买球拍呢，一狠心买了个几百块的，
1: 面部狰狞，
0: 然后就去买球。
1: 嗯，
0: 买球的时候呢，哎，我一看这球呢100多一桶，
1: 嗯，
0: 我都在纠结到底买还是不买。然后呢，就是有
1: 的
0: 时候
1: 拍都买那么贵的了，球
0: 球是消耗品啊，
1: 但是你得配上那个拍呀。
0: 对对对，但是大家打着舒服嘛。
1: 嗯，
0: 然后就选来选去，大概呢也就是10块钱左右的球，现在啊一桶。这段时间呢，就是选购的已经选购顶了，顶配了。就说明现在是处于一个这个满仓的状态。
1: 那你不需要换一个打羽毛球的那个运动衣，然后运动鞋？
0: 那不行，鞋是非常重要的。我的衣服基本上就是几十块就买了。
1: 嗯。
0: 然后呢，这段时间不是因为这个，这两天呢，就是我们中考期间嘛。
1: 嗯。
0: 就是咱任务完成之后啊，有那么2-3天的清闲时间。
1: 嗯。
0: 我开始摸我老本行了，就开始去钓鱼了。
1: 我好像有看到你在群里面发了
0: 啊，是吧？我要去钓鱼了。
1: 嗯，
0: 然后呢，我今天去买那个什么太空豆啊、七星飘啊，那只是几块钱的东西。
1: 哎，你为啥就是你之前放的没有吗？还要重新购买？
0: 有啊，有的一些这个，比如说那个主线啊，这些主线呢，你放时间长它就会氧化嘛。
1: 哦，所以你要重新购买新的。
0: 对，它就脆了。那
1: 你有一段时间没去钓鱼了？
0: 2年多。
1: 你2年多没去钓鱼，你还说自己爱钓鱼？
0: 那不是我钓10来年吗？是不是啊？
1: 你是爱养鱼，你养了2年多才去钓。
0: 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呢，有朋友说你要不再换个拍，我瞬间就买了个拍，几百块，我也没在意，但是我就在纠结那十几块钱的东西。
1: 就好比女生，你买东西的时候要看她包不包邮一样，她不包邮，你就不想买，你就难受。
0: 嗯。就是文具店20块一副的也能打，能打肯定能打。
1: 就对于我们，比如说像我这种小白，就是打打玩那种，就是这文具店卖的就行了。
0: 对，你要是这个3月打一回没事儿。
1: 对。
0: 你要是1星期打3回，就得买点贵的。
1: 那是的。
0: 因为它伤手腕。
1: 嗯。
0: 我就亲眼见过嘛，就那拍的那个。
1: 那你手感也不一样。
0: 肯定不一样。
1: 对啊，差的可大了。
0: 嗯。哟，这谁买了一个滤水？不是。燃气表，不好意思，看错了。
1: 人一旦有钱了，就会报复性消费。
0: 嗯，
1: 我都不知道看到哪儿了。
0: 我也不知道，我看到是18年的这个30万彩礼这事儿了啊。都干什么呢？你们聊的是什么呀？真不容易，咱俩。
1: 最近经济是不行啊，有人说我买了4000的基金，亏了300多，2天不玩了，玩不起，连彩礼钱都没有了。
0: 你这300多是万还是块？
1: 快快快，这不是4000块钱的基金吗？
0: 哦，那还行，4000多块钱的基金。
1: 大总管说了，我只是最基层的农民工。
0: 那也他那个也挺厉害了。
1: 嗯，
0: 你想一想，他4000，他就300多了。
1: 因为前段时间不是又前几天不又打仗了吗？
0: 比例挺高哈。
1: 嗯，
0: 稳着点吧，朋友们啊，好不好？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一些回复啊。
1: 嗯，是的，就是今天这个话题就是，
0: 还记得自己第一次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吗？
1: 对，还能说一个啊，说，嗯，说到这个我真的要哭了。我记得我和前任说海底捞，
0: 嗯，
1: 我没有吃过，然后我用那个骨碟儿，就你上周讲了那个，
0: 嗯，
1: 对吧？当了盘子用，
0: 嗯，
1: 然后吃完他就告诉我，其实我用的那个碟子是用来这个
0: 吐
1: 骨头
0: 的。
1: 我当时觉得好尴尬。
0: 没什么可干的。
1: 其实这个我就给我妈他们分，就是说啊，你别，这就是放垃圾就行。他们习惯性的，就是习惯不一样。
0: 就习惯不一样，我觉得我用这副舒服，
1: 我也不觉得尴尬，
0: 因为它都是消过毒的，
1: 对
0: 对吧？
1: 一起消的毒，要脏一起脏。这海底捞我觉得还挺干净的，对吧？
0: 对，都一样，肯定，
1: 嗯，
0: 做食品这方面的哈，如果说他做的不干净，你直接举报。
1: 嗯。
0: 哎呀，我没推上去，不好意思。然后呢，你这个他要是不干净，你们也能看出来。
1: 嗯，对。
0: 然后呢，你就告诉他我要举报你，那真的你一定要遏制住。
1: 其实那时候那一刻可能会觉得有点尴尬，就是感觉自己不知道。假如说你知道之后，你也不觉得尴尬了。你在以后，
0: 对你多学点，你多听听《悦动全程》，你就告诉他说我是个北方。

0: 我就喜欢当这个鼓碟儿，当我的饭碟儿。
1: 哎，对，是了，你是南方人吧？
0: 对，
1: 分手吧，我们男女南方。
0: 他都说了是前任了，已经分手过了。
1: 哎，好嘞，好的，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回来，不要走开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今天来讲一讲那个你没见过世面的那个样子啊。
0: 是的，那您反映就是咱们抖音上这位朋友反映的问题呢，您可以拨打55012134来进行反映一下。
1: 对，明天你上班点的时候就打。
0: 对，
1: 关于这个面的问题，他们还有举报的，
0: 对对对，
1: 有一些公示期的一个渠道。
0: 是的，
1: 也可以问清楚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反馈一下啊。
0: 好的，我们继续看我们网友的评论啊。
1: 我来照一照，
0: 来第二个，
1: 这个你是乐视的吗？这位朋友 L 一夜后嘛说，冷漠啊，这说雪瑞去哪儿了？好长时间没见，练小号呢啊，
0: 快了快了，
1: 练号呢，快回来了啊，
0: 两个月。那第二个啊，说朋友给我买了3只松鼠，我说
1: 一只就够了。
0: 哎，他真以为给他买了3只红鼠
1: 啊？
0: 你说朋友给我买了大白兔，然后你回来我喜欢黑兔。
1: 而且这个我上次我去听说啊，挺有意思一件事啊，就是那个网上它是个段子啊，不是李一鸣的那个零食店吗？
0: 啊，怎么了？
1: 李一鸣，
0: 赵一鸣，
1: 赵一鸣是
0: 吧？
1: 啊，李一鸣是我同学。
0: 什么零食就买赵一鸣，明明，
1: 好，
0: 明明，
1: 真有这广告吗？
0: 真的，他店里面放的，啊，
1: 哇哦。没听过这边啊，因为去的少。然后呢，那个这个男的就问这个零食哪儿买的？赵一鸣买的。
0: 对对对，
1: 赵一鸣是谁？你是不是有病？我才没有病。赵一鸣是谁？还给你买零食，天天都买。
0: 然后我还知道一个，就是这个赵一鸣零食店，从他门前贴的这个广告牌就可以看到，就是上面有周杰伦的这个画像嘛，有他的海报。然后有些小孩呢，他就有这个年龄差，他不知道这个那是周杰伦。
1: 哦。
0: 然后他就问妈妈说：“妈妈，这是赵一鸣吗？这是周杰伦那个海报。”哎，有点这种导向性啊。
1: 哎，我说我是周杰伦，我不是赵一鸣。
0: 因为小朋友他不知道那是周杰伦，对吧？还以为那是赵一鸣。
1: 对，还有这个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这个视频下方的朋友们，爱吃胡萝卜和 L 啊。还有这个朋友的名字叫做我上次记得你这个名，这个中间那个字现在我又不忘了啊，
0: 我也不认识，咱俩查过
1: 啊。对，然后呢，您这个问题反映到55012134均可以啊。
0: 对，
1: 而且不要刷屏多了之后，我们的管理员会把您禁言的啊。
0: 对，
1: 不好意思啊，
0: 直接拨打55012134明天上班的时间来拨打就行了。
1: 对，好，非常感谢啊。
0: 您说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啊，
1: 已经看到了。
0: 对，
1: 因为这个每条信息我们都会认真读取。
0: 对，都会记在心里。
1: 对对，相信我俩，谢谢啊。
0: 你应该带上你那个什么，那什么蜜蜡，你知道？
1: 带上蜜蜡。
0: 相信我俩。
1: 喂，朋友，朋友啊。
0: 昨晚听海啊，这位朋友说，第一次去武汉坐地铁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第一次坐的时候是爸爸带着的，然后呢，那时候是买票的。中间隔了很多年，那后来呢，和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他们就用乘车码来刷，那当时还不知道乘车码是啥，就是也是乘车码，好像是前两年才发展起来的吧。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乘车码，就是买票，纯买票，
1: 行，没事，你接着说，我把这几个朋友们再说一遍哈。
0: 对，
1: 海棠未眠，还有爱吃胡萝卜的朋友，你反映这个问题，不要在直播间当中去刷，直接拨打50012134，我台说办就办节目组，就是为听众朋友们来解决问题的。
0: 对，
1: 下午的这个娱乐时间呢，希望大家都可以进行互动啊，而且呢，刷的多的朋友们呢已经被禁言了，不好意思啊。
0: 是的，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话题啊，刚刚说这个坐地铁的事儿。其实我第一次好像就是感觉就是好像有关。那个一某情的2年
1: 哦，
0: 那时候才出来吧，这个乘车码。
1: 哦，对，城市与城市之间嘛，每个城市
0: 就大城市应该那时候就有，反正咱们小城市也没有地铁，不需要地铁。
1: 那个时候买嘛，然后投硬币，我没硬币有，
0: 不是硬币，是那个卡。
1: 我知道，就是你投硬币去买那个卡嘛。
0: 对对对，是的，
1: 这得出卡，不出卡你也没办法做，就刷那个卡投进去，给你吸进去了，就说明到这站就行了。然后上站，吱刷一下啊，
0: 对，
1: 有的是过一下。那个时候 因为咱这个城市现在没有地铁嘛，只有在发达城市比较大的城市会有一些这个运力不足的时候就会有地铁。然后我那个时候当时第一年的时候，我和我妻子，我说实话我是大老土啊，
0: 嗯，
1: 什么坐公交车啊，
0: 你妻子带着你，
1: 我带全程带着我，就像带个孩子一样。
0: 嗯，
1: 包括现在，我说实话，包括现在我去医院，我去挂号，
0: 他得领着你一步一步走。
1: 他不是领着我，他得给我挂号，就这种情况，就是他通过手机就可以挂号了吗？
0: 你不知道通过手机怎么挂的呀？
1: 因为我从来不，
0: 你从来没有去研究过，因为你觉得有人帮你做这些。
1: 对，我以前也没去过呀。
0: 对，还是不要去，不要去啊！
1: 对，不要去，最好不要去
0: 对对对
1: 这个地方哈、啊。呀、
0: 嗯，
1: 然后就真的是，真的是，我就每次挂号啊，什么情况下，尤其是现在最近呢，就比如说小朋友要有个什么不舒服的话，
0: 就是他来挂号，你带着他去。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不会，就是懒，就是你觉得有人帮自己做。
1: 对对 对, 对，
0: 我也是这种，
1: 因为我好糊涂，知道吗？嗯，你跑时间耽误，我知道吧？
0: 但是他说的这个乘车码，我觉得比买票更简单一点。比如说你打开你支付宝，它会自动出来一个出行，然后你点那个出行，它就有那个乘车的付款码了，你就不用再去说我要选坐几号线、几号线怎么转怎么转，
1: 对
0: 那种了。你比如说你家，就比如我妈妈，她就不会自己去买票，但你说拿出来这个乘车码，她就会了已经。
1: 对，那个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它的微信小程序
0: 啊、嗯，只要扫码就行、嗯。那个买票其实挺复杂的，
1: 对，
0: 这样买那样买，
1: 那这条线到那条线、
0: 嗯、
1: 还得要挤到挤，
0: 你得研究好之后才能知道。不过现在也方便了，你不知道去哪儿，你直接打开豆包，你和豆包连线一下就教你了。
1: 我来看
0: 什么？
1: 我来看看上次我去的是哪座城市说的那个卡
0: 乘车码，
1: 乘车码，
0: 嗯，
1: 怎么没有呢？乘车码这个，
0: 嗯，
1: 这是哪儿的？
0: 不都一个吗？
1: 不不不不，
0: 就是你到那个当地之后，他会直接转换到那个城市。你去的武汉，算一次。
1: 哦、去的武汉啊、哦，行，不好意思啊，对，看又长知识了。我把码分享出去，武汉的朋友，你可以刷我的一块儿，这是哎呀哎呀，
0: 来，
1: 没下班了。
0: 来下一个，难过说，就是坐飞机他不敢
1: 上厕所，
0: 然后到现在也一样，不知道门怎么开。你知道我看到那个评论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儿时的阴影。我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和我爸朋友他们一起去，就有一次过年，我们过年去三亚那边。
1: 嗯，
0: 然后当时不是坐，就是先去的桂林，在那玩，然后从桂林呢，就是坐飞机去三亚那边，去海南那边嘛。然后那是我就是第一次坐飞机，我很害怕。你也是吧，对吧？而且那时候我还小、嗯、然后呢就那个叔我说啊怎么办怎么办，我待会儿要想上厕所怎么办，我特别紧张。
1: 嗯，
0: 然后我就一会儿去一趟一会儿去一趟，我说到飞机上我怎么上啊、
1: 嗯、
0: 然后他就那个叔就告诉我快点多去几趟厕所，因为飞机上不能上厕所。我说啊那如果有人拉肚子怎么办啊，我就问他，他说飞机上的厕所是镂空的你知道吗，然后
1: 把你吸下去。
0: 对对对，你如果一不小心你就踩空掉下去了。我当时就从那之后到一直到现在，我现在几十岁的人了，我就在飞机上无论几个小时我都不去厕所。
1: 你以后你就告诉叔叔，叔叔现在不了解现在的那个什么前端的一些设备的时候，你就哄你就哄呢，你说手机不能用。
0: 对，
1: 手机这个东西可真的不能用，你要多用多之后它会吸收你的正能量。
0: 但是你小时候假如说你就比如大人骗自己真的会相信那时候。
1: 嗯。吴哥，你这个问题啊，我刚刚和上面几位同志已经交流过了。
0: 对
1: 啊，放心，我们已经关注，而且呢，还有就是已经让这个朋友们打50234了。
0: 对，
1: 说明您的情况，而且现在他还在公示期，如果说不经过你们的同意，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0: 嗯，对，
1: 好吧啊。这有医院，你说和医院打了几年的交道，流程是我媳妇儿依然啥都不懂，都是我来办啊。
0: 就是每一家都得有一个怎么说呢？说大点就是扛事儿的人、嗯，你知道吗？
1: 对，是扛事儿人。
0: 对，一般就是两个人的组合，比如说你就是夫妻之间组合，就是一个人负责所有，另一个人带着人去就行了。
1: 嗯，啊，就属于那个带着人去的，带着我自己、就是。
0: 对，你管好你自己，只要你自己跟着走就行了。
1: 就是那个放牛理论，我爱放牛，且只爱放一头。
0: 嗯，
1: 为什么呢？如果说这头丢了，我也就丢了。
0: 对，
1: 放两头丢一头，
0: 也许牛知道回家，你丢了，你知道吗？
1: 对。 牛都知道回家，你不一定知道啊。
0: 你说这个丢不丢的事情，我小时候有一次，我不知道分享过没有，就有一次我们家人都以为我被人贩子给偷走了。
1: 哦，
0: 就是当时我们家周边有一个就是可能精神不太正常的一个就流浪汉，当时
1: 哦，
0: 就是而且当时就没有什么收留所呀那时候，然后我就特别害怕他，就老是对我笑。我出去玩的时候他一直盯着我，就他看到我了你知道吗，他知道我害怕，可能就一直对我笑一直对我笑，然后我就藏在别人的家里面去了，因为我当时在跑
1: 逗你玩，
0: 对对，然后跑呢有一个门，然后我就赶紧进去，是我舅妈的一个亲戚家，
1: 嗯，
0: 因为他门开着的，我就进去了，然后我就藏在他们家那个夹缝里面，就是房子与房子之间夹缝里面那个过道里面，我就藏在里面藏了一下午，一直到晚上。
1: 你也真会藏啊，这要是追你你跑都跑不掉，这是
0: 进他们家嘛，他不敢进别人家嘛，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藏到晚上的时候，然后我就看那个人没有了我才敢回家，然后我就很开心的就跑回家，我发现我们家路口全是人，乌泱泱的全是人
1: 找你了，
0: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在给一群人在那说这件事情，说大家要发动什么什么的，然后我就看到我姥姥抱着我弟弟在门口哭，你知道吗，我说你们发生什么了，怎么了，然后
1: 孩子回来了，
0: 对，然后他们哭得更惨了，说怎么了，就问我怎么了，赶紧打电话，比如我舅舅啊我爸爸他们兵分几路，火车站汽车站每个站
1: 去找是吧，
0: 最后我就藏在我们家旁边一个房子里面的一个夹缝里，
1: 对，你真的是
0: 被人吓到了，
1: 你这事让我想起了我小学办的一件事儿，
0: 嗯，
1: 我和我奶奶住在文地街，
0: 嗯，
1: 然后呢那天呢没有和奶奶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的家里，我还记得那个同学的名字叫申娜，
0: 哦，他以为你丢了
1: 啊，然后呢我就去他家去写作业，
0: 嗯，
1: 当时呢我当时是决定要和邻居家哥哥一起玩四驱车的，
0: 嗯，
1: 没准备要写作业，申娜说你要不这样吧，你来我们一起写一下作业，因为有一题我不会。
0: 嗯，
1: 他就这样说了嘛。我说哇，这么助人为乐的人，就去了嘛。就去了之后，然后我在那儿写，我觉得，哎，写的挺顺，要不然我一气儿写完吧。
0: 然后你就忘了这事儿了。
1: 忘了时间。
0: 嗯。
1: 忘记时间，忘了怎么转。然后呢，我出门的时候，我一看天黑了，我说天黑了，我得回家了。那时候已经放学就快一个多小时了。
0: 其实那时候你应该还没意识到。
1: 没意识到嘛。
0: 嗯、
1: 然后呢，我又在那儿走，我就听一个声音特别熟悉，但是稍微有点嘶哑了。
0: 嗯，
1: 就是我奶奶在叫我的名字。
0: 嗯嗯嗯。
1: 哎，我到这儿下去了，我说，啊，我说怎么？我奶上去给我两脚呢。哎呀，
0: 看你长不长记性。
1: 对，我奶激动的时候就好给人两脚。
0: 嗯。
1: 我第一次把头摔口的，给我两脚。
0: 嗯。
1: 那天呢，跑同学家写作业没找到我，给我两脚，就这种情况。
0: 四脚。
1: 对。然后呢就告诉我说，他说你这笨了别乱跑，然后呢赶紧回去说给我们的房东啊邻居啊这几个姐妹啊
0: 都说一下，回来了
1: 打电话
0: 小孩回来了，
1: 说回来了，
0: 对对对，
1: 不要找了不要找了，
0: 我们家也是当时打电话赶紧让他们从后面回来，别找了回来了，就已经去报警了，
1: 一个多小时了，我那也没报警，
0: 嗯，
1: 因为知道他就那也跑不远
0: 啊，你我那时候可能因为大家觉得我智商有问题吗，难道
1: 谁管我呀，我一大小伙子我哎大半小子吃死老子、哎、真是的、
0: 那个时候其实当时走丢的小孩还挺多的，你回忆一下那个年代咱们小时候，
1: 不敢回忆回忆就害怕，真是
0: 我还记得那个警察就告诉我们家说你们先回去再找一找、
1: 嗯、
0: 把亲戚朋友啥都问一遍再找一找，然后再来，就是再如果还找不到的话，就赶紧过来，出动警力。
1: 嗯，我说这个事情啊，就大家，这个现在安全特别高了啊，
0: 对，
1: 秩序特别好了，
0: 嗯、而且小孩都有电话手表了。
1: 然后呢，你看以前就自行车放在街上，你现在都不怕丢了。
0: 哎，你还别说，我跟你说，就是我弟弟有一个。电动车，
1: 嗯，
0: 买了，在我们家楼下一次没骑，然后就在我们家楼下放了三年。他说，你看我现在治安多好，电动车在底下放了几年都没人动，
1: 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天想骑这个车子了，发现没了，可能就是已经别人看没有人要，给他收走了那种。
1: 对
0: 对，现在有很多闲置的车子不也这样吗？
1: 这事儿
0: 你是让的，
1: 这事儿我干过，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次我们和社区合作
0: 啊、
1: 哦，公益合作，
0: 嗯，
1: 清理僵尸车
0: 是吧？
1: 三年了，你放那儿你不动，真是你要是锁上还好，
0: 嗯，
1: 锁上之后他会看那个， 就看你的这个车带还有没有气，
0: 嗯，
1: 上面有没有落灰，
0: 它到底有没有人骑过，
1: 对，或者说有没有使用痕迹，
0: 嗯，
1: 他们会调取监控录像，然后呢如果说有车架号的还会查询车架号，然后会联系到这个购买人，
0: 嗯，
1: 还有的话也可以联系到这个，就比如说汽车这个电动车都是一样的，
0: 对对对，问一下
1: 先联系，然后呢有的同志是什么情况呢，他呢就是把车里面当做一个小仓库，
0: 我是这样的，
1: 这特，嗯，你是这样的
0: 啊，就啥都有，鞋子啊，化妆品啊，衣服
1: 啊，你这是这
0: 啊，你说那个仓库，
1: 就那种仓库，
0: 明白，
1: 就是长期占用一个公共停车位，
0: 用一个小货车一样的车，
1: 啊、对，里面倒的全是东西、
0: 嗯、
1: 啊，这个东西那东西的，
0: 对，
1: 长期占有。
0: 这个抖音就是我们的评论区啊，大家注意了，就是我们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问题呢，您可以明天早上上班的时间拨打5501234来反映。
1: 可以啊，可以啊。
0: 嗯，好了，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
1: 好的。啊，好，那特别喵喵说，我第一次一个人坐飞机，
0: 说过了。你在干嘛？
1: 我也是。元素说，小时候第一次去城隍庙吃一个40多元的蟹黄包子，被惊讶到了，一个包子竟然卖了40多。
0: 我其实我不知道它这个价格，因为我不爱吃，我一直觉得景点那些蟹黄包都不好吃。
1: 你知道每个地方的城隍庙城隍老爷都不是一个人吗？
0: 我不知道呀，我只知道上海有城隍庙，我都不知道别的地方有城隍庙，
1: 有很多地区都有。
0: 嗯，真不知道，我天哪，
1: 每个地区都不一样，就是当地一个最做贡献最大的人
0: 哦，这样的
1: 一个老爷，或者说一个什么，他跟每个城市都不同
0: 啊、
1: 哦，每个地区都不同。你像你这个，你比如说上海有，河南也有，
0: 嗯啊、哦，
1: 咱这边咱其实咱中原腹地都有
0: 哦，
1: 基本上都有城隍庙，他们会改，搜到了吗？
0: 我看到了，
1: 上面怎么写的？
0: 这怎么说呢？它是祭祀城隍爷的地方，
1: 对，
0: 就是城池守护神的庙宇，
1: 嗯，
0: 属于道教与民间信仰结合的一个场所，
1: 对，
0: 也就是相当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外间的市政府，
1: 嗯。它是属于这种情况、
0: 嗯、
1: 就是你那个管理区管理嘛，那个就是大家有个信仰在这一块儿。
0: 哎，你知道吗，亳州以前是有城隍庙的，但是现在没有了啊，原址是在新华路中段，就是现在的丽都大厦一带，东靠化作庵。
1: 不还有吗？
0: 嗯，他当时守护的没有了，没有了，现在当时守护的是灵佑侯正三品的一个官，规格也挺高的啊。
1: 来吧、哦、有的说就、哦有的城市他如果说就是不拜具体人，他就拜那个顶头了、
0: 嗯、对，然后蒙城那边是有现存的蒙城城隍庙，在那个蒙城县那边新城路中段路北，
1: 嗯，
0: 哎，那边是有，他现在已经是省级文保单位了。
1: 行吧，文化这一块咱真是，哎呦，听咱节目多长知识，真是
0: 故事太多了，你知道
1: 吗？哎呀，
0: 来下一个。他说的是上海，就是说他不是说城隍庙嘛，我就想到就是上海。我小时候去上海的时候，我觉得也挺没见识的。
1: 对，
0: 我第一次去上海，哎呦，我姥姥、我弟、我爸、我妈、
1: 嗯，
0: 我们几个人去的。然后当时在那边呢，我爸我妈出去办事儿去了嘛，
1: 嗯，
0: 有事儿去了。然后我弟还有我姥姥，就是我们三个。我姥姥呢，她就怕带着我们俩走丢了，她也迷糊嘛，然后又没有手机。我们三个呢，她就是我爸妈从早上出去的。我们三个在酒店里面也不知道出去吃饭，就泡泡面，你知道吗？然后在屋里面干嘛呢？我们只干一件事情，
1: 嗯，
0: 就是一起数楼高，看谁数的是对的，你知道吗？我们震惊、
1: 哎，
0: 这楼怎么这么高啊？一层、两层、三层。他说我数的是多少层？我数的是多少层？就这样玩了一整天。
1: 哦，这是很好，因为老年人就爱陪孩子玩这个。
0: 是吗？
1: 我上次特好玩，我有一次睡不着，
0: 嗯，
1: 我奶奶我睡不着。
0: 数，
1: 然后奶奶说：“你睡不着，你干嘛呢？”
0: 啊、
1: 嗯，你写会儿作业吧，我不想写作业，
0: 无聊也不想写作业。
1: 然后你干嘛呢？然后呢，他就摸索摸索，哎，他摸索了一个凉席。
0: 你来数竹签，
1: 然后数凉席，说：“你看一下，从这到数这头数一遍有多少个啊？”我很快就数完了。我说：“奶奶，这有多少个？”不是这样数的，这一格是这样数，第二格要这样数。
0: 哎，对，是的，他会教怎么数才最准确。
1: 对，一排一排数，其实它就是一根嘛。
0: 对，
1: 然后
0: 啊，现在回想一下，真的很傻，很小的时候特别傻。
1: 因为老年人也不知道让你玩什么。
0: 嗯，对，因为当时没有什么那么多智能手机啊，给你带着你出去玩，还可以看下动画片啥的，电视也不会找。
1: 嗯。我最经典的一次就是没见过世面，是因为这个我和我的辅导员，
0: 嗯，
1: 我们俩出去吃饭，我们俩不知道怎么有一个共同的毛病，
0: 干啥？
1: 就当别人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们说上头了话，我们就静静在那听，但是手里不能闲着。
0: 那干嘛呢？
1: 你知道那个就是一次性桌布吗？
0: 你那这样
1: 不是，我把一次性桌布
0: 撕烂，
1: 我悄悄的，我悄悄捋着有50公分。啊！我就拿牙，我就拿那个烧烤签，叭叭叭叭叭在那扎，叭叭叭叭在那扎。
0: 我就吃席的时候会这样，
1: 扎一直在扎，一直在扎。然后他们聊，我们就这样扎，俩人聊就扎，老是会啪啪这种声音。这谁？我就停，我就不动。然后我在下面扎嘛，扎完之后，然后一会儿有一个同学发现了，你俩在干什么？我说我在扎这个呀。我的辅导员坐在这个我的对面，
0: 他也在扎。
1: 对，我是竖着扎的。他是横着扎的，扎完之后，我开始用手指头在两个洞合为一个洞。
0: 捅破那个，我也会。
1: 他在那头捅，我让我想起来，我说我这样的，他说我是这样的，说
0: 哎，我捅破之后还会记疙瘩。
1: 那会。哎，有防止风刮起来。
0: 对，咱快没时间，再看一个吧。
1: 行吧，最后一位啊。
0: 嗯。
1: 这个可以。
0: 第一次去超市，看见监控里的自己，然后兴奋半天，说：“我
1: 终于
0: 上
1: 电
0: 视
1: 了。”
0: 以前没有就是对这个监控没有什么意识的时候，假如说看到这种屏幕监控大屏嘛，真的会看很久。
1: 我现在也会看。我
0: 说实话，你好奇啊。
1: 我会看什么？我会看那个就是医院门口
0: 那个监控，
1: 那个不是做那个过安检门过安检门，他会测试您有多少温度
0: 对对对，我也看那个，
1: 我也喜欢看那个，
0: 我还喜欢看别人的，你知道吗？
1: 真的，我说这是晚上的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晚上没去过，
0: 晚上他那个关了，
1: 晚上就关了
0: 因为他门诊那个是关的，然后住院部那边就关了，也关了。
1: 急诊就在那有
0: 对对，急诊那边也没。
1: 然后呢，我有好奇，我就说晚上会不会切换到这个红外？就比如说你哪块热哪块冷？
0: 哦，也给你测试出来。
1: 哎，我就很好奇。
0: 哦，
1: 以后晚上去不去？医院这地方尽量少去啊。
0: 对。快到结束的时间了。
1: 好吧，朋友们，今天跟大家聊个自己见世面的事儿啊，就相信在
0: 明天的同一时间。
1: 嗯，明天我们再会吧，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克，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那晚的月色太温柔，把心事都泡成了朦胧的酒，你眼尾的笑意像晚风拂过枝头，我借着三分醉意脱口许下了一生的承诺。后来才懂，有些誓言本就经不起时光深究，就像张宇唱的都是月亮惹的祸，我们总爱把心动的莽撞推给那晚的月色与星斗，终究是缘分太浅，没能熬过岁月的皱褶。如今再看满月，仍会想起那个夜晚的温柔，只是再也没有了说余生够你的勇气，只剩一声轻叹，把遗憾藏进月光的尽头。

牵手就能走到最后，我们在街头分享过同一杯热奶茶，在深夜聊过彼此的梦，把永远说得信誓旦旦。可就像歌里唱的，热情总会被时间消磨，从无话不谈到寥寥几句，从频繁问候到偶尔点赞，我们在沉默里慢慢走散。后来才懂，很多感情的落幕都没有轰轰烈烈的争吵，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然后。如今再回望，只剩一声叹息，原来有些陪伴注定只能停留在某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独处是自由，能把心事都藏进独处的角落。可当深夜的风穿过窗就，空荡的房间里只剩呼吸的回音时，才懂曹格唱的寂寞寂寞不好是多真实的写照。那些假装的洒脱，在孤单袭来时不堪一击，想找个人分享琐碎日常，想有份温热的陪伴驱散冷清，却只能对着月色发呆。原来人终究是群居的灵魂，再强的伪装也抵不过寂寞啃噬心口的重量，只能盼着能有份温暖把孤单彻底赶跑。

遇见是命中注定的圆满，我们在晚风里并肩，在晨光里相拥，把一腔痴情都交付给了彼此，笃定这份心意能抵过岁月漫长。可就如歌里唱的，缘分总藏着猝不及防的意外，于是告别打散了所有期许，那些掏心掏肺的温柔最后都成了无人回应的独白。我们赌错了结局，徒留满心遗憾，在回忆里反复咀嚼着那场名为意外的离散。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分开后就能潇洒释怀，可岁月

兜兜转转，某个街角的晚风，某句相似的话，仍会猝不及防勾起关于你的念想。就像李宗盛唱的，是鬼迷心窍了也好，当年的心动本就没道理可言，我们在人海中擦肩，却把彼此的痕迹刻进了骨血。如今在听着旋律，才懂有些执念无关对错，只是年少时那场心动早已成了岁月里解不开的结，在回忆里反复缠绕。曾经

个身影占据了青春里大半的欢喜，课桌上的涂鸦，放学路上的并肩，晚自习窗外的星光，都成了独属于他的印记。总想着学着歌里那样把心意说出口，可每次话到嘴边又被胆怯咽了回去，眼睁睁看着他的世界有了别人的踪迹，才懂有些遗憾是从没勇气开口开始的。如今在听这首歌只剩一首轻叹，那些没对他说的话终究成了时光里无人知晓的秘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爱会是一辈子的笃定，我们在晨光里许诺，在夜色里依偎，把所有的热忱都倾注在彼此身上，从没想过会走到散场的路口。可当誓言被现实碾碎，转身之后，世界忽然空了大半，站在感情的岔路口，晚风掠过发梢，竟不知明天该将心意托付给谁。那些曾经的滚烫都成了如今的迷茫，原来失去了那个对的人，连重新去爱的勇气都跟着一并弄丢。

曾和挚友在巷口挥手道别，说好在下个路口重逢，可后来学业工作的洪流把彼此冲散在不同的人生轨迹里，就像歌里唱的，秒针转动，滴答滴答，时光在滴答声中溜走，我们在各自的路上奔波，再也没等到那个约定的路口。或许人生本就是无数次相遇与别离，那些没兑现的约定都会变成心底的期许，盼着某天转角能猝不及防遇见久违的熟悉。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呢，快提醒他。
2: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嗯，这还差不多。
3: 嗯，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

歌前行，一路有你。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到底什么样的车才安全呢？普遍有种论调啊，就是车皮越厚越安全。消费者认为欧美系的汽车更安全，日韩系的车皮儿薄不安全。理由就是汽车就是铁包肉，外面的铁一定是越厚越硬越好，才能保护车内的司乘人员。事实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啊，车皮越厚就真的越安全吗？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汽车安全这个话题的讨论当中啊，有的人关心汽车有几个安全气囊，有哪些安全措施，有的呢却关心车皮的厚度。其实车皮的厚度跟汽车安全基本是不搭边的。事实上啊，主流厂商车皮厚度在 0.7 到 0.9 毫米之间，加上油漆的厚度也就是在 0.85 到 1.05 毫米之间。那有人会说了，这中间一毫米的差距也不小啊，但是在高强度的碰撞当中，这样厚度的车皮发挥的作用基本是微乎其微的。假如单靠车皮的话，在碰撞中极易成为一堆碎铁。同时车身位置不同，铁皮厚度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车顶处的钢板，设计时就会考虑到天窗积雪等因素，往往会比其他处的车身要厚许多。

再来继续车皮厚薄能不能和安全划等号这个话题啊，为什么人们总是觉得车皮薄就是不经撞呢？大概是因为啊，在人们的直观想象中，一旦车子遭受碰撞，薄的车皮变形大，自然不安全，反之厚的车皮更安全。事实是这样的，当车子发生碰撞而变形，车子的变形程度取决于车架结构的是否合理，而不是某一块车皮。换句话说，车子所承受的碰撞力的传递路径是车架，而不是车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以

后我们接着和您聊车架和安全的关系。车身结构呢，就相当于是房子的横梁以及支柱，而房子的承重墙是不可以拆卸的，不然房子结构那么就会受损。再来打个比方啊，两款质量不同的手机分别从50米高的地方跌落，不管是哪部手机，基本都会摔得稀碎。那车辆也是同样的道理，并非你车皮越厚受到的伤害就越小，车身最外层可不足以你抵抗全部的伤害。假如车身结构十分的稳定，那么你所受到的伤害就会越低。发生碰撞时，真正能保你命的是防撞梁和 ABC 柱，它们的强度和硬度才是被动安全层面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一首歌之后，我们接着和您来聊，来听水木年华的《启程》。

其称典型的校园民谣作品，朗朗上口，没有配乐的前奏，而是清唱出前奏的部分，运用和声来进行曲调的渐强，然后带出整首的旋律，并让这旋律更加趋于明亮与节奏感。曲子并没有太复杂，而是在不断的重复中刻画出歌曲的层次，给人一种力量与振奋感。人的一生会有许多次启程，要学会向过去的悲伤说再见，向明天进发。这首歌既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也激励着无数人坚守心中最初的梦想，追求永不止步。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车皮厚薄和安全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就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刘翔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阻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就像汽车音乐时间，随时等你回来。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再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来，车皮厚薄和乘车安全。在碰撞实验当中，某品牌的汽车看起来车皮很薄，但其安全车身却采用了强度高达1480兆帕的超高强度的钢板，不仅降低了车身重量，也撑起了汽车的安全保障。那在测试当中，该车三项实验后，乘员舱的结构均保持稳定，车内假人受到的伤害很小，最终以高分获得了5星级的评价。可见啊，车皮的厚薄与安全不成正比，钣金材质显然更重要。那么车身的哪些部位的硬度最高呢？歌曲之后我们来为您揭晓。

0: 光是高进作词作曲、叶世荣演唱的歌曲，这是一首向荣耀和岁月致敬的歌曲，记录了一路走来的艰辛与探索，向着梦想启程的执着，是一首正能量满满的励志歌曲。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当中来，虽然车皮厚薄拯救不了我们的安全，但是关键部位却能对我们的安全起到防护作用。强度最高的部分就是离我们驾驶员最近的一块，比如说 A 柱、 B 柱、下门键以及车顶几个横梁也是高强度钢，它其实呢就是把人框在了一个笼子里，尽可能保证它不变形，给车内的人员提供一个充足的安全空间。同时呢，在车辆发生碰撞的时候，将产生的动能吸收转换，宁可让车子变形，也要保证人的安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真的汉子这首歌尽显洒脱与气度，充满雄性之美。如果评选华语硬汉歌手，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会把票投给林子祥。眼下歌坛暖男鲜肉盛行之下，像林子祥这样雷霆万钧、气势如虹的男歌手，真希望啊再多来上一打。通过我们刚才的分析，车皮厚薄对车子安全确实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车架结构、材料、缓冲吸能等因素才是真的汉子。衡量一款车是否安全，不是车皮越厚越好，更不是越薄越好，应该是软硬结合。在需要碰撞吸能的区域，必须是有软的吸能材料，也有高强度钢材进行抵抗冲击，进而减少撞击对驾乘舱的挤压。当然，车皮也不是越薄越好，太薄像易拉罐，连最基本的日常安全防护都无法做到，那就更别谈安全了。

节目的最后，我们提醒您，如果您看车选车时，别再轻信销售人员把车皮厚薄与安全挂钩的曲解，毕竟车身结构才是汽车安全的重要考量因素。一般来说，推出年代越久的车型，由于设计水平受限，安全性能往往较低，而车型越新，安全水平也就越高。好了，到了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各就位，预备。
3: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4: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3: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